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格力真好。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

0: 支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深耕石墨烯产业应用领域，西元科技。老有所乐，悦享人生，我选上罗兰。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通福豪稳台酱酒，稳行天下，贵州稳台。酒藏岁月，相逢知己，酒中情酒。衡水老窖酒，认准顶窖牌。衡水七喜酒业荣誉出品。比酱酱酒，贵州品味。酱香经典，民族门酒。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

0: 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

0: 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不要鼻塞，
13: 不要流涕，
14: 不要头痛。
1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6: 运动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
18: 那就挤出时间。
19: 没条件，
20: 那就创造条件。
21: 偷偷加练两组，
2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

0: 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儿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

0: 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视频的好友北辰慢跑说，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事儿。我第一次跑完半程马拉松啊，成绩不算快，可我没有在半路放弃，想把龙族送给肯咬牙坚持一步的自己，这就是我的人生跑步主打歌。
1: 嗯，同样喜欢这首歌的呢，还有来自浙江宁波的林泽宇，他说第一次独立带项目，开会的时候声音都发紧，好在团队呢一起补位，顺利交付。借龙族这首歌，谢谢小伙伴们，也给自己鼓鼓劲儿。
0: 来，我们就把这首龙族送给你们二位。

0: 一首歌回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湖南长沙的何子晴。她说，我和爱人结婚7年了，最常说的话不是我爱你，而是下班要不要带把葱。我俩没有明确的家务分工，谁累了另一个就多干点。周末呢，我们会骑车去江边吹风，再买一份糖油粑粑分着吃。上次听到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觉得特别适合我们的小家，平常日子认认真真的过，也会亮亮堂堂的。
1: 哎呀，子晴这段话把婚姻里的甜说得特别的具体，一把葱，一次接送，或者说厨房里面顺手洗掉了几个碗，这些听着可能都不是那么的浪漫哈、啊。但是这
2: 浪漫吗？我觉得很浪漫啊。嗯，
1: 烟火日常的浪漫，
2: 对，
1: 就不是那种仪式感的浪漫。
0: 就是你现在就是作为一个单身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可能还不理解家庭里边的就那种夫妻之间的浪漫是什么。嗯，
1: 这就是最真实的写照是吗？
0: 对，而且这段留言当中你可能都没有发现人生哲学是什么，就关于做家务活、嗯、两个人应该是谁有空谁就做点、哦、然后家务属于实在看不下去的那个人。
1: 哎，那祝我自己和祝所有朋友都可以遇到一个懂得浪漫、嗯、哎，懂生活的人。
0: 没错、嗯、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

0: 幺五五，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4: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胡同里的灯留言说，我住在北京东城一条老胡同里，入秋以后天黑得早，隔壁独居的陈阿姨每天都会替晚归的人留着门口的那盏灯，谁家做了新菜也总端一小碗给她尝尝。想给左邻右舍分享那首《灯火里的中国》，城市再大，有人记得你几点回家，心里就特别踏实。
4: 我特别喜欢替晚归的人留盏灯这个细节，就是邻里之间未必天天说客气话，要是忘带了有人帮忙，快递淋雨了有人会帮你收进屋，这些事儿放在寻常日子当中比什么都实在。
3: 是的，一条胡同亮起来，路灯管照路，人情管安心。这首《灯火里的中国》送给陈阿姨，也送给每一位热心的好邻居们。
5: 都市的街巷里灯影婆娑，社区暖暖。

0: 在楼上看见他们打着手电筒，哈着白气，拧阀门，一直干到天亮。早上出门，水来了，地上结的冰也铲干净了，想把那首《天耀中华》送给那位师傅。咱老百姓的好日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千千万万无数个普通人守出来的。天冷有人修水管，路滑有人扫雪，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踏踏实实的过着，国家好，咱们的小家才能好。
1: 哎呦，这位朋友看到的那个场景就是普通人守着普通人日子的样子，然后你说国家好，咱们的小家才能好，这根本不是一句口号，这就是你内心真实的感受。其实反过来一样，千千万万个小家都踏实了，那国家也就会越来越繁荣昌盛。
0: 是的，我们把这首《天耀中华》送给他，也送给每一位在深夜在寒风中守着自己岗位的普通人。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接下来这条留言呢，来自辽宁大连的宋明阳，他说去年冬天特别冷，小区水管冻裂了，维修师傅大半夜跑过来抢修，我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陕西西安的程念秋说，楼下修鞋的刘师傅铺子开了20多年，有回我去修鞋，问他怎么不换个轻松点的营生，他头也不抬地说，修鞋虽小但也是门手艺，干了大半辈子了舍不得扔。他工具箱里放着一张泛黄的照片，是年轻的时候在工厂门口拍的，想为刘师傅送一首追寻。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份放不下的东西，刘师傅追寻的不过是把手里的活儿干好，对得起自己的手艺。平凡人的坚守虽然不大，但认真起来一样闪闪发光。
10: 所以刘师傅干了20多年，他的这个手艺，他守着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营生了。我相信他追寻的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就是把我的手艺，把我的活儿干好。正是这样的手艺人和守夜人，用一辈子把一件事做透，让城市的角落始终有光。
9: 是的，我们把追寻送给刘师傅，可能追寻的不一定是远方啊，也可以是守住眼前这一方。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看见，被听见。
11: 拂去岁月厚厚的风。

0: 网友爱未眠说，主持人们你们好，我们正在收看我的爱对你说，谢谢。想把这首奔腾送给所有努力生活的人，这首歌励志大气好听，愿我们踏浪而行，逐光而上，前路坦荡，万事顺，一路奔腾，不负时光。
1: 哇，看喜欢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都是这么的阳光啊！谢谢爱未眠。努力生活呢，不一定天天都有大场面，更多时候呢是闹钟响了照常起床，手头的事儿啊一件一件做完，累了歇口气儿，第二天再接着来，能把普通一天过稳当了，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劲儿的事儿。
0: 是的，希望所有的朋友呢都可以忙有所获，累有所歇，回头看的时候呢，可以为认真的自己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奔腾》。

起对呀，快带我走吧，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游击队呀，快带我走吧，我实在不能忘。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餐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蒿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蒿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

0: 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自于云南昆明的蒋文熙提到的这首歌，也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而且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歌啊。毕业十年了，去年和舍友们在昆明重聚，聊着聊着又像回到熄灯后说悄悄话的晚上。记得那个时候宿舍没有空调，夏天热得像蒸笼，突然有人唱起了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说这首歌是冰山上的来客的歌，唱了能降温。现在想起来真是非常无厘头，想把这首歌送给他们，愿我们的友谊一直鲜亮。
2: 其实青春里谁都有冒傻气的时候啊，就热得不行的宿舍里面用一首老歌来心里降温，但是回想起来会觉得特别的可爱。
1: 可就是这些没头没脑的瞬间，在十几年后你们重聚的时候再聊起来的时候，依然成为大家记忆当中最闪光的笑点和记忆点。因为时间没有带走什么，反而让那些你口中所谓的无厘头变得更加珍贵。
2: 是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送给你和你的舍友们。同时啊，我觉得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因为开在青春里，希望你们的友谊永远的像鲜红的花儿一样鲜亮，就像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它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灌。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全新气压按摩版，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 不要太淘气哟。
0: 看看人家的药，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壬二酸。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歌剧是艺术的殿堂，旋律是心灵的语言。无论是宏大的歌剧篇章，还是贴近生活的动人乐章，音乐总是能够直抵人心。希望大家多走进古典音乐，在歌声里感受力量，在旋律中遇见美好。大家好，我是歌剧演员王凯，请大家关注音乐频道CMG 音乐，聆听美好的声音。

0: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4: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5: 曾经有一条路，从中国出发，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众人相向而行，生出万千之路，四海从此相连。每一条路上笙歌不断，如同五线谱上的旋律，高低错落，心心相通，汇成一曲四方合奏。今天一条条路从世界出发，相聚义乌，欢迎来自五大洲十二国的歌者。
6: Мен Русия, Казахстан.
7: O meu nome é Matu.

大家好，欢迎各位，一起唱，共闪亮。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现场。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码中心特别呈现，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中国有一句名句叫俊采星驰，说的是天下英才如群星闪烁。而在我们的舞台上，来自五大洲十二

这个国家的12位优秀歌手汇聚于此，将照亮我们的舞台，欢迎他们，请就坐。

0: 利。哈萨克斯坦评审达斯坦·奥拉兹别科夫，吉尔吉斯斯坦评审古丽娜拉·托伊贡巴耶娃，马来西亚评审拿都达尼亚，新西兰评审文斯哈德，俄罗斯评审娜塔利亚·福缅科，塞尔维亚评审杜尚·巴契奇，南非评审西邦吉塞尼·布勒泰拉，土耳其评审伊尔克努尔·奥扎尔贡珠，越南评审阮友英。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来自全球各地热爱音乐的100位国际大众评审，掌声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一场各美其美的比赛，每一颗星星都有自己的光芒，所以本届大赛特别设置了一个高光仪式，每位歌手在演唱期间，各位专业评审可以为自己心仪的歌手定格属于他的高光时刻。每场比赛歌手的分数将由除本国评审之外11位国际专业评审和100位国际大众评审的分数相加而得，每场比赛分数最高者获得当期冠军。这是一场美美与共的比赛，12位歌手每一期都有机会冲刺冠军。整季大赛采取积分制，全程没有淘汰，每场比赛根据分数排名获得相应的积分，10场比赛累计积分最高者将成为年度总冠军。我们一起期待。丝路之星不仅是一场世界级的音乐比赛，同时也是一场世界级的音乐联欢，所以我们选择了世界义乌作为本次大赛的录制地。全球各地的朋友们在义乌点石成金，创造财富，也在义乌连接彼此，收获友谊。今天是丝路之星友谊故事的开篇，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季丝路之星第一页，先声夺人。有请第一位登场的歌手，他就是来自中国的歌手希林娜依高。
1: 我从小在北京长大，9岁起就踏上了留学之路，我不断学习世界的音乐，也努力把中国的旋律带向远方。在丝路之星，我想让大家听见中国音乐的丰富和辽阔。我想把中国的故事唱给更多的人听。愿歌声像一缕阳光，把这片土地的温度与力量传递到每个人的心上。
2: 我叫希林娜依高，来自中国。
1: 今晚，我想把这首《日出》唱给你们听。

0: Wonderful. Amazing.
1: Amazing. Wonderful.
2: 霍威蒂他是非常细腻的那种转音，再加上后面的那些高音，我觉得啊，真的是格莱美现场，就是真的是非常的震撼。现在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打分的环节，莫威蒂的分数能否超过希莉娜依高呢？来，请打分。

0: 一模一样。好的，现在并列第一的是南非的莫维蒂，他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卢西亚，祝贺你们。当然这还不是最后的 final score， 我们还要加上100位大众评审的分数，马上就要揭晓你们的评判了，它将直接决定今晚的冠军花落谁家。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其他10位歌手回到舞台。12个国家，12位歌手，12首代表作，丝路之星第一页可以说是星光熠熠，熠熠生辉。那此刻大家看到场上的歌手是根据国际专业评审的分数，从第1到12名的顺序依次排序。专业排名希林娜依高现在是第3名，但是大众评审排名希林娜依高是第1名，他的分数是最高的。接下来要为大家揭晓的是丝路之星第一期的目前国际专业评审的分数，还有在第1位的是哈萨克斯坦和南非的选手并列第一。
1: 一个是莫维蒂，一个是露西亚，对，他们两个都在两个不同的维度给我带来很大的惊喜。因为像莫维蒂他是非常的细腻的那种转音，我觉得他的这个 R&B 的这个转音真的在我之前关注他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喜欢，所以我在现场听的时候我觉得更加的震撼。然后像露西亚的歌呢，就是真的就是夜莺，我就感觉好像是在这种童话故事里面，然后公主在唱歌，鸟儿在唱歌的这种感觉。
0: 接下来为大家揭晓第一期的总分排行榜第一名究竟是谁。丝路之星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丝路之星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别呈现，以矿泉奔赴山海，以乐声辉映丝路。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9: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9: 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4: 第一名究竟是谁？获得第一名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歌手卢西亚。最热烈的掌声要送给我们第二届丝路之星第一位冠军，祝贺卢西亚。
5: 哈萨克斯坦도시간은민기인제일환난거든요아니니오환시대
4: 各位，丝路之星第一夜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当然今晚只是一个开始，群星流转，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角度，它们都会折射出不同的光芒。让我们下个夜晚再见。
5: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黄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匠心。

0: 江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一次我们换一条路，我们从伊宁出发。
1: 心愿姐，你好。哎
2: 呦，终于来了，
3: 真幸福！我的天哪，
0: 我感觉这一段才是新疆该有的样子。哇哇
3: 哇哦！太久没有出来玩了。
4: 这个辣酱绝了，真的好好吃啊！
1: 是不是应该打他屁股一下？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

0: 苍蛾鼻炎片。
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耳鼻炎片。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前几期我们走了 G314 喀拉昆仑公路，路过帕米尔高原，爬过慕士塔格峰，
7: 空气稀薄很多。
8: 对，我第一次爬这么高的。
7: 是的，锻炼还是挺好的。
9: 锻炼。
5: 学唱马纳斯，跳鹦鹉，吹鹰笛，感受到了新疆震撼的苍凉与壮阔，以及文化的多元。我们还去到了离天空最近的国门红旗拉府，在那里，戍边两个字有了具体的模样。这一次，我们换一条路，伊昭公路，大家都叫它小独库。说它小，是因为它只有122公里，一天就能走完。但这122公里，翻越整个乌孙山。北边是农耕，南边是游牧，一年只开4个月，却能让你一天过完4季。今天我们从伊宁出发。很多人以为走伊昭公路是从打方向盘数第一个发卡弯开始的，但我总觉得不是。这条路真正的起点在伊宁的烟火气里。六星街，六条街像六角星一样散开，是伊犁最有味道的老街区。十几个民族在这儿住了几百年，维吾尔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提前一天到达，想在这儿给小伙伴们找点特别的东西。我想找三样东西代表伊犁：一种日常，一种味道，一种声音。
10: 嗯，像吃冰淇淋一样。哇，这个好解

0: 鲜乳冰淇淋，哎，这个行哎。
1: 这是我们手工现做，伊犁的用牛奶和鸡蛋做的，有近百年的这个历史，是我们这个乌兹别克族的这些传统的工艺。
0: 那我能尝试一下吗？我感受一下吗？
1: 可以啊，你可以站在这边感受一下。
0: 好的好的。
1: 把它刮下去。哦。对。啊。对，这样刮下去，然后再把它弄上来，你看它会像一个圈儿一样慢慢的上来。
0: 哎，好好玩啊！第一次弄这种手做的冰淇淋。
1: 你自己咬一下，尝一下怎么样？
0: 这是我纯手搓出来的冰淇淋，
1: 冰冰凉凉的，
0: 而且特别的纯。
1: 对，

0: 开船来，把羊群上来，看看我到哪里啦。这就是苹果乡里著名的那句歌词《六星街里的八羊群》。但是这个展览馆的名字它竟然是手风琴馆。手风琴和八羊群有什么不一样吗？进去看看吧。我看看我看到了什么。超级壮观，一整面墙的手风琴各式各样的。哎，瑞塔，是瑞塔吗？
1: Hello， 你好
0: 你好。
1: Hello， 新叶，欢迎。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瑞塔。
0: 这是瑞塔，我们是手风琴公主。
2: 没有没有，
0: 这好壮观，怎么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还不同年代的，对吗？
2: 它是27个国家1300多架手风琴，是由我父亲倾尽半生的时间去珍藏的。哇，
0: 我就跟着你的脚步走，你给我好好介绍一下。
2: 没问题，这边请
0: 走。天哪，我有点哇早了。刚才看一面墙，我觉得已经很壮观了，这一整个屋子全是。
2: 这是常态。那我们呢，介绍一下这个琴。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手风琴呢，它分这个键钮式和键盘形式的。像这种琴呢，就是比较常见，它就是钢琴键盘形式的，就叫手风琴。像这种3排以上的纽扣形式的，就叫八扬。
0: 所以八扬琴和手风琴，
2: 它的统称是手风琴。
0: 手风琴，但是它是具体的一个种类。
2: 这个琴呢，它也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它是俄罗斯族八扬艺术。
0: 既然是非遗嘛，可能也涉及到传承。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2: 我们现在呢，有这个整个手风琴的培训班。教学也会去用到这个手风琴。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民族团体手风琴小乐队的。
0: 是在我们馆里吗？
2: 对。
0: 那我有个不情之请，我们不是从这里开始我们的一朝公路的一个自驾路线吗？那么接下来我会和我的旅行搭子小伙伴要会合了，是打算在喀赞其选一个小院儿。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在会合的时候能不能邀请我们的乐队给我们演奏几曲，也讲一讲八扬文化和八扬艺术？
2: 那当然了，荣幸之至。
0: 那说准了啊，你答应我了。
2: 可以的，没有问题。
0: 谢谢。
2: 好的，
0: 太有收获了。
3: 猎巴有了，冰淇淋吃了，八扬琴也约上了，三样心意齐了。今天我要带着这些去等我的小伙伴。走，喀赞其小院儿会合去吧。

0: 亮相。
1: 我不是比你先到一步吗？所以我昨天先去了这个六星街，然后准备了三样心意给我们的所有小伙伴们，一个是一种日常脸吧，一个是一种味道手工冰淇淋。这个小院儿，这个蓝很漂亮，
2: 我们非常的渴望，非常的喜欢大海，
1: 所以就把天空和海都绘到了墙上，而色彩都特别的对比性也很强。
2: 在咱们伊犁，您可以发现这颜色非常的浓郁，因为咱们伊犁人非常的热情，自己家里面一定要用最鲜艳的颜色。您看到这些花儿、地毯都一定要用最好看的颜色，最鲜艳的颜色，
1: 就完全不留白。
2: 不，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哦，极繁主义。现在他们都说伊犁人是极繁主义，伊犁没办法极简，我们只能极繁。
1: 一朝公路我是第一次。
2: 很值得走一趟一朝公路的，还是很漂亮的。
1: 因为此行其实不仅是我俩，还有另外两位伙伴。
0: 他们是要晚一点到，是不是？
1: 要晚一点到，因为现在还没有办法到，所以现在是一个四缺二的一个状态。但是待会儿我们可以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
0: 可以
1: 先联系一位，因为还有一位在飞机上实在是联系不到他。另外一位，我觉得你肯定是知道他。
0: 老艺术家，哎，他来了我就不这么说了，就是前辈，
3: 资深艺术家前辈，
1: 跟我们的资深艺术家连个线，
3: 嗨，
0: 孙浩老师你好，
3: 孙浩哥，孙浩哥，今天咱们仨是心花怒放的伙伴们集结，这是勉勉，你肯定认识，
0: 老师你好，我叫王勉，
4: 你好勉勉
3: 啊，然后浩哥我叫新月，刚才。勉勉不知道你来，然后我就说了，你猜一下大概是谁，然后勉勉就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了您，所以这个形容词是
0: 说是一个，就是才艺才貌，就是天下无敌的年轻的好哥哥。
4: 哥吗？
3: 会开车吗，哥？
4: 哎呦，我是高手。
0: 那你快来吧，现在说让我开，交给我你就糟心去吧。哇，
1: 我俩都不是很放心。
4: 你看我给勉勉，你看我肯定不敢睡觉，
0: 你绝对不能睡。您快来吧，
3: 好嘞，等你啊，哥。哎，拜拜，
4: 拜拜拜拜。
3: 呀，瑞塔。

0: 呀兄，我发音对吗？哎呀，
1: 啊可以，
2: 不错，
0: 现学的。哎呦，新月姐，你好，
3: 千里迢迢终于会师了。
1: 老师好，
0: 怎么称呼？
1: 小迪，
0: 小迪，
1: 老师好，
3: 是当地的好伙伴。
0: 太好了，今天靠你了。
3: 我今天特意找了一个这么好看的小院，怎么样？
0: 很漂亮，嗯，而且。我来的路上发现应该是有很多游客，旅游旺季，然后坐着马车进来的。
3: 先入座好不好？
4: 好好好，
3: 来卸一下行囊。
0: 行。

0: 绵绵，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一种声音，特意给你准备的惊喜。
1: 好壮观啊，好多人。
0: 而且他们是不同年龄段的，老中青三代。最小的宝宝几岁了？11岁，然后好像还是跟妈妈一起来的吧？
2: 对，他的妈妈在旁边啊。

0: 我考考你，绵绵，这里面有手风琴，有八扬琴，你觉得哪个是八扬琴？
1: 就那个一个是比较小众的，应该就是八扬琴，对不对？
0: 啊，你好聪明啊！这个宝宝也是吧？
2: 对，
0: 宝宝也是。学了多久了，在你们这儿？
2: 他在我们这儿大概学了有五六年了吧。
0: 我们这儿也有一个，唱歌音乐很精通的，
1: 是爱好者吧？甚至是业余爱好者，对
2: 啊，没，
0: 还带着家务事儿来了。
1: 咱有什么比较熟悉的曲子吗？
3: 我们都可以拉，
1: 都可以拉。那我们来一个《我和我的祖国》吧，好不好？
0: 哦，那太好了。

是最神奇的语言，它不需要翻译，不需要解释，只要旋律响起来，你就懂了。你看，有锡伯族的。

老人，有俄罗斯族的情诗，有维吾尔族的小朋友，他们说着不同的话，过着不同的生活，但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是一家人。这就是伊犁，不同民族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把日子过成了一首歌，而这首歌的名字叫《我和我的祖国》。

0: 出发。
1: 带好干粮。
2: 这放哪儿呢？
1: 我来，我拿着。
2: 得，这太大了，这车。嘿。
3: 从伊宁往南就是伊昭公路，不过在翻山之前，我们得先去一个地方——西博古城。
4: 咱下一站去的叫西博古城，西博族你了解过吗？
5: 因为在沈阳上学嘛，所以就是知道辽宁有大量的西博族的朋友们。
4: 咱俩一个常年在辽宁生活过的人，
5: 幸亏是在辽宁生活过，
4: 对，没有踩在盲区。
5: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契机，然后他们来到了新疆。这个，
4: 锡伯族现在主要遍布于，比如说黑龙江、吉林、辽宁。在辽宁，咱有70%左右的锡伯族的人口，然后另外一小部分就是在新疆的伊犁地区。说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呢？好像是260多年前，因为要戍边，是带着任务来的。当时是浩浩荡荡1000多个士兵，再加上所有的亲属，大概是4000人左右，一共走了1年零3个月，5000多公里，硬是从当年盛京，就是咱沈阳嘛，从盛京走
5: 腿就来的，
4: 很厉害。走了1年零3个月到这边就驻扎，一直到现在。
6: 新疆 ，I'm coming。
3: 管乐，我们这趟的第三位小伙伴，刚下飞机就马不停蹄地追过来了。
7: 刚下飞机，感觉要跳一段新疆舞了，感觉马上就要跳起来了。今天我来晚了，他们有没有之前去提前体验什么？我有没有落下什么功课？不会，有的。那我今天一会儿去了，我得好好找个老师给我说道说道。
8: 可能一会儿咱们都能赶上射箭。
7: 哦，太好了，我还能赶上，我得好好把上午落下都给补上。

0: 你好，安苏老师。啊，
1: 对，你好，你好。
2: 安苏老师，
1: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是星月，他是绵绵。
1: 马上开始了，
0: 他这里有个仪式。
2: 还有个仪式呢。
1: 这个呢，就开成仪式了。这就是喜宝组的一个新礼物，
0: 新礼物。
1: 这是维吾尔族了。
2: 维吾尔族啊，
1: 这是哈萨克。啊，这个喜宝组歌曲。
2: 喜宝组的，
1: 你看有些是唱到喜宝组的了，表演一个动作呢。
0: 怎么感觉在邀请我们呢？
2: 他是在邀请我们吗？啊，
1: 对，邀请你呢。
2: 邀请你们。
1: 稍微想跳一下没事。啊！
2: 好起来！

0: 会一个那个，哎，我这也会啊！哎呀，哎，他是咱们以前这个西迁的那个总管呢，西伯总管，
1: 西伯总管
0: 啊，对。

0: 吉大利，迎贵宾入城。
1: 这太隆重了，不行哎，这仪式感拉满啊。

0: 这个古城呢，原这个位置上重建的就是复修的，就是
1: 复修的啊。
0: 这旁边呢是咱们景岩寺，是国家级重点文物
2: 馆。那这个就是最老的
0: 古建筑了。光绪十四年1888年建的。哦，咱们这个西伯子呢，自由省的戍边，保卫边疆。1802年又把那个察布查尔打去，从此以后呢，整个新疆的经济、政治、文化就发展更快了。
1: 听完了会觉得锡伯族又聪明又智慧，然后还够意思。
0: 招之即来，来者能战，战者能胜。嗯，你们听过那个小白杨的故事吧？主人公呢，从我们这儿。再到什么呢？新疆塔城玉米县塔斯特边防站了。嗯，这个歌和咱们锡伯族戍边和这个小边歌是传承在一起的。嗯，是戍边的传承，文化的传承，是爱国的传承。
3: 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杆儿壮，守望着北疆。微风吹得绿叶，沙沙响喽。嘿，
2: 我想说，老师唱歌的时候普通话也太标准了。
1: 对，
2: 是吧？
4: 以前总觉得戍边是课本里的词，离自己很远。站在这才懂，戍边不是口号。是4000人用脚走了5000公里，走了1年0.3个月，是到了之后一锄头一锄头挖出大渠，从荒地里种出粮食，是262年一代一代人守在这儿没走，连小白杨哨所的那棵白杨树都是锡伯族战士从察布查尔带过去的。家安在那儿，国就在那儿。
0: 咱们看看弓箭博物馆
1: 啊，我们看看弓箭博物馆，嗯，去体验一下。

0: 咱们就看看那个弓箭制作技艺。
1: 好，
2: 也是非遗。
0: 这位呢是咱们赵虎老师，他呢是咱们洲际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怎么称呼您？
3: 怎么称呼您？
4: 姓赵。
3: 赵老师。
0: 咱们请。
3: 好，那我们入座呗。
4: 入座，入座。
3: 好。哇，今天我们户外学习如何制作弓箭。
0: 对。齐伯族弓箭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项目了。哦。咱们齐伯族射箭也是国家级的，制作弓箭也是国家级的。哦。赵老师的这个父母呢，从爷爷的爷爷辈可以制作弓箭了。嗯。所以呢，他的技艺是非常好的。
1: 我观察到这个老师这个大拇指啊，你看拉弓。
3: 哦天哪！
4: 我这个不是射箭导致的，这是我做工的时候伤到了。
1: 刚想这上点感情价值。
4: 感情价值在这儿，你会看到我的这里厚厚一层茧，这是用拇指勾弦搭箭的时候磨的。
3: 有羊肉吗？没有了。
4: 没有了，感觉不到了，也没有直觉了。
1: 端盘子没事，不烫。
4: 那是对的。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它的简化版。嗯。简单讲一下，它有几个部件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弓的两端，这是木头，这个叫弓梢，咱手上这个，它就这个结构。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弓梢和弓片本身结合在一起，它的弹性是很好的。嗯，
1: 这是什么材质？
4: 玻璃纤维片。哎呦，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先把握把

0: 给它贴上，走个来回就差不多了，摁住左右扶一下，确保它在中间。
1: 嗯，
0: 然后现在上夹子把它拧紧。
2: 好。
1: 哦，
0: 粘这个的时候我们的片一定要短出来一点，木头要多出来一点，哪怕多个两三毫米都够，因为我们的弓弦最后会搭在这个位置上，如果弓片多出来它会顶到弓弦上。
1: 哦，我会把它弄断容易。
0: 对，
1: 留一点点缝。
0: 对，木头稍微长出来一点点就
1: 对了。这样可以吗？
0: 对对对，
1: 一点点，
2: 对对对，
0: 扶个两三秒三五秒就够了。下一步就是我们刚才粘的这个部分给它加固起来，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1: 嗯，
0: 它的结构有点像类似缠羽毛球拍的手胶似的。
1: 嗯，
0: 咱可以挑个自己喜欢的颜色。
1: 我这个吧，
2: 我用这个
0: 可以。起点的时候稍微点一点点胶水。
2: 嗯，
0: 下一步要把我们的起点给它包住就好了。
1: 包住。哦，
0: 剩下的用你最大的力气从头缠到尾，缠到这个夹子跟前的时候再把夹子取掉，确保不会像这样露出缝隙。其实你可以一只手拽着线，另外一只手去这么转弓，
1: 再包一下。我每次都是要这样了。
2: 你往那儿了，金总。
1: 啊，往这边啊。哦，弄反了。
2: 嗯。
1: 哦，这样。
2: 嗯。你看他那个就快了。
1: 哎，勉勉手工可以啊，勉勉应该手巧。
3: 我喜欢做家务。
4: 嗨。
3: 哎呦，终于来了。
4: 不好。意思来晚了，来太晚了。
0: 没事没事，
2: 走，
1: 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
4: 哎，
3: 好了，
4: 勉哥，老师好，老师。
2: 来，好好。
1: 我是心月，勉勉你都认识了。
4: 那啊，
1: 我们俩好忙啊，现在。
4: 哎，你们到哪一步了？
1: 我们开始做武器了。
0: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它和它组合在一起，留的多了再炒一点。
4: 他们好快啊！
3: 我们提前做了半个小时，
1: 提前做了好久了。
3: 这个底儿直接再粘上。
0: 对，是的。
1: 哇，你也太快了吧。
0: 你给它摁住，然后多余的地方给它剪掉就好了。
3: 这个胶这么快啊？
0: 对。
4: 老师，我现在要弄什么？
0: 这几卷线你挑个喜欢的。
4: 我要这个。
0: 我建议你缠的时候一只手拽着绳子，另外一只手去转这个弓本身。
1: 烦死了，你为什么不听？
4: 哎呀，来得晚不如来得巧。
3: 啊，姐，你一直在转手啊？
4: 转线。哎呀，分分钟缠上了呀！我看你在那费那劲，勉哥也不跟你说一声，勉哥一个人嘎嘎搁那缠。
1: 勉哥很专注，
4: 金月在那儿吭哧吭哧绕圈，还得靠姐妹我。
1: 可不是呢。
4: 这个箭是用来干嘛？射什么的？
3: 就是咱谁先做好，谁就可以攻击对方了。所以我这边着急嘛，我这不是可吓人了。你俩来之前，刚才这边有导演组的朋友在那拿苹果顶着。我说有这个内容吗？说是有，好像
0: 真有。
1: 是说谁来的晚，好像谁顶苹果来着？
4: 妈呀，你这人怎刚帮完你这往我头上顶苹果了？哎呦，真不错，
1: 手要抽筋了，缓缓。
5: 一把传统弓，280道工序要做一年。我们今天做的是简易版，就这缠线缠的手指都酸了。锡伯族是从大兴安岭走出来的渔猎民族，打猎打仗全靠这张弓。查布查尔县叫中国箭乡，不是白叫的，射箭是刻在骨子里的本事。以前觉得非遗就是博物馆里的老物件老手艺，今天坐在这儿，手上沾着胶缠着线，才懂非遗不只是东西，更是人，是赵虎这样的年轻人愿意花时间守着老手艺，是查布查尔的孩子们从小就开始学射箭，是一代又一代人把老祖宗的东西接过来传下去，有人愿意做，有人愿意学，这东西就活了。
0: 现在就可以上弦了，来，
3: 我试试，我自己看看。
0: 你试试看，我看你能不能搞

0: 这里就可以结束了，咱们可以车进去了。
1: 去体验吧。
2: 那走吧。
0: 这里是咱们等一下要用的器材。
3: 咱已经这个
1: 好。
0: 它是围到腰上的。哦。这样抽线会方便。来来来，我们往这走吧。

0: 现在我们做的这个呢，就是射箭的基本功。第一，我们要稳住脑袋，因为我们的射箭的时候，脑袋只是面向了靶子，但是脑袋是不动的。第二个，手上吊瓶子就是为了我们能把前面的手要稳住，去锻炼你的力量。嗯，大概现在是明白为什么要让你们顶桃子了吧？
1: 再练一会儿我们就实战不了了，我手有点酸了，
2: 有点抖。
0: OK, 大家已经练得差不多了，可以放下了，可以放下了。现在上工给你们教动作。
1: 好。旁边这一位小师傅是专门过来打脸的，是吧？上了好几把。
0: 来来来，
1: 你好好打一个我看看。
3: 哇，好轻松啊！
1: 师傅怎么称呼你？
4: 啊，我叫童明轩。
1: 小轩轩，
0: 你可以看他的角度，他拉弓定住之后，他的箭明显往上抬高很多，他就是走的弧线，走的抛物线。你们那个弓的力量比这个弓还要小，所以你们的抛物线可能得更高。哇，
5: 他有气在里面。
2: 对，而且他其实很轻松。
5: 对呀，
1: 这是你徒弟吧？
0: 被你看出来了，
2: 真是你徒弟啊？
0: 对，是我徒弟。
2: 几岁啊？
4: 我12岁。
2: 12岁，
1: 我们仨也是他的徒弟，大师兄。
0: 对，是你们大师兄。先试一遍，来，一人一支箭。
1: 好。
2: 那我们都往下扎，那怎么能扎到靶子上？
0: 考虑抛物线，前面的手往上抬。哦。但其实并不是手在抬，而是用腰。
2: 哦，这样。
0: 对，腰往后倒。
1: 很稳啊，姐。
2: 但是还是往地上扎。
1: 看摄影大哥跑了。你咋走了？害怕了？
6: 我是不太理
5: 解。王冕这范儿越来越正了。嗯，有刚才我们大师兄身上的那种风范了。
0: 我往后甩，往后
2: 抖，抖了，
5: 不抖不抖。
1: 可以撒开了还是？
5: 王冕，卫冕之王。
2: 哎呀，
5: 太牛了！牛牛牛牛！
0: 咱们现在基本功训练的差不多了，嗯，咱可以比赛了啊！比赛的规则，三个人的箭是三个颜色。一人六支箭，120秒之内射完六支箭，射完谁的分最高，谁就是冠军。
1: 行，
0: 等一下可以去制作我们的锡箔大饼，制作金饼，剩下两个人制作银饼。
2: 勉勉先来，
1: 那就可以在一个点了。
5: 对对对，
2: 第一位出场的选手王冕。在刚才的练习过程当中最有冠军相，来看看。
5: 哎呀，王冕，王冕呀，
2: 第一件非常
5: 好，先给大家
1: 叫到哪儿叫到哪儿，苏也会，苏也会，再给个机会，给个机会，
2: 来，掌声起。
5: 零分，五环没中，
1: 零分，
0: 有环有环，
2: 起码上去了，
0: 那是二环，啊，白色有两个环，白色是一环二环，
1: 来吧，
2: 王冕上，哇，这个姿势，好箭，
5: 你看，我只是打了一
1: 下，强势，
5: 哎，你看，一个左一个右，咱俩就是金。
1: 所以
2: 我的箭在哪里？
5: 地面之上，草丛之中。王冕，王冕，不要放电，小心后面我们让你把我们电。
1: 这牙面没太想好
2: 啊。
5: 人生不能太狂。
0: 正常的。
5: 小心我们当你的王。哎，你看，出去了。真是你。
1: 哎。那姿势很标准，现在。

0: 这个，你刚才不是吃完了一下是？真的吗？它粘上去了吗？
1: 没有，
2: 击穿了，透了。哎呦哎！
0: 谢谢谢谢，
2: 我就喜欢有欣赏眼光的观众。
0: 快走快走，快快快快快！哎，
2: 嚯哎，
0: 咱越来越近，
2: 差一点点。
3: 你还是往右，
2: 还是那个位置。好，好，好。嗯，就。
4: 老师，为什么我到现在射不上去？你看不下去了，再给我们演示一下。
3: 对，演示哥怎么演。哇，箭弓是在脸上的。对，贴到脸上，我才能确保。
2: 我的右眼能看到这根完整的箭。可以！天哪！
3: 放箭的那一瞬间，手腕要抖。好，中了，四环。
2: 四环。
3: 往左一点点。
2: 往左一点点。
3: 多了，回来一点。
2: 又一点点。
3: 对。
2: 牛！我刚打到板上了，进步了，进步了。
0: 漂亮，漂亮，厉害！走吧，去做锡箔大饼吧。
2: 老师，这是什么？
0: 这就是那瓦器灶那油烟，那东北就带过来的。
2: 这就是那种东北大灶大锅、大铁锅，烧柴火。
0: 老师，我们
5: 冠亚季军都已经就位了，刚才跟我们说冠军要做金饼。
0: 金饼
5: 银饼
0: 有什么区别吗？
5: 对，
3: 区别呢是一个是纯的清油胡麻油，哦，这种油烙出来的，哦，银饼呢是白白的白色，
2: 一个过油一个不过油。
3: 哎呀，对，也就是这个道理。
2: 对，一个油饼一个白饼。
3: 哎，对，胖子我来。
5: 老师，你准备好了吗？
3: 鸡煲大饼呢，我们是从东北来的时候，祖先就把这个技术带到我们新疆，哦，一直我们代代相传，带到现在。
5: 这个有点像我爸我妈在家做那个烙饼，正常发面饼。嗯，有点像，它就是火候不一样。咱们老家做的厚点，它就两翻，它就熟了。哦，那我们就是三翻九转。
3: 它这个呢，三翻九转，就是相当于90%熟了。
2: 但是这个麦子味闻出来的，你看麦香味有了吧？馕头上你闻没有的？哦，馕上你闻闻是没有的，区别完全就在这儿。烤的太熟了，太干了以后它就没有了，被锁住了。嗯。
5: 擀开它。
2: 擀开。
5: 我怎么擀成了个方形？
3: 哎，可以，上锅了啊。
0: 哎，还不错。小心手不要烫着了啊！起泡了，起泡了，脆。是。不太烫。
2: 哎呦，你是大的。
0: 熟了吗？自己烙的饼。
2: 这样子直接滑进去，哇，真厉害，给我熏哭了，有点，流眼泪了，我可以撕一块吗？
0: 当然。
2: 放点糖。哇，软绵绵的，软绵绵的耶。翻，嗯。哇，这是什么？
6: 那我什么时候需要翻一下呢？这个泡出来了，再
2: 泡出来了。哎，哦，弄得好漂亮了。这个饼弄的，哎，你也可以转吗？哎，
6: 转。
2: 手你看，轰了它就转。哎，又不烫手。嘿，嘿，嘿，嘿。其实真的是挺烫的。
6: 翻一下，
2: 再翻过去，这个有点难。哦，这样。咱们这是二翻是吧？再来个三翻。
6: 翻。哎。
2: 这就熟了，就是不是很优雅。

0: 软绵绵的，
1: 这个辣酱绝了，这应该是我们锡伯族的特色啊，
2: 这就是锡伯族最好的特色了。
1: 好不好吃？你搁这家里
2: 难度太了。各位，这是天，这是地，天包地啊，这哦，天包地，地包我，你看，
1: 哦，菜可以卷在里面，哎，
2: 卷到里面，
1: 这是牛肉是吧？哦，都已经脱骨了，很软烂了。
2: 好不好吃这个菜？
1: 嗯，因为我们仨还更爱吃这个白饼，
0: 对，太好吃了，
3: 这是我们的妈妈的味道。嗯，
2: 咱们这个安老师呢？是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唱民歌的。
1: 阿姨，你有最擅长的吗？给我们唱两句不？
3: 唱一首《忙忙活活》。宁夜的一个不你手手怎么分金边，手手怎么分金边，吃的不亏吧你不得祝贺你嘛你层层什么擦洗嘛。
4: 锡伯大饼从东北带过来的手艺传了262年，三翻九转，看着简单，烙的时候烫手烫得直跳脚。就这一张饼卷上花花菜辣子酱，一口下去是东北的味道，也是伊犁的味道。安老师说这是妈妈的味道。262年前，一群人从东北走到新疆，把种子、把菜谱、把唱歌的调子都带过来了。人走了多远，味就寄多远。

0: 从古城出来，再看这条路，感觉不一样了。以前看宜昭公路，看的是弯，是雪，是风景；现在看，看的是人，走过的人，守着的人。山还是那座山，但你知道了，它为什么值得翻。
1: 这个路上好多可以停的驿站。
0: 这个驿站叫骆驼驿站，它的存在很有必要，因为开一路其实挺累的，下车了之后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还挺舒服。骆驼驿站，古丝绸之路公月道上的老补给点，以前商队翻越乌孙山得走一整天，进山前都在这儿歇歇脚，喝进山前的最后一杯奶茶。你看脚下还是平原，抬头就是山，两个世界一步之遥，翻过去就是昭苏草原了。
2: 师傅怎么称呼你？
3: 啊，叫我阿德就行。
2: 阿德？
3: 对对对。哇。
1: 哦，我们不用自己开了这段。
2: 对。贴心吗？终于放心了。这个山是天山吗？
1: 对，也是天山。它这儿是乌孙山开始，然后翻那个安格列特大坂到昭苏。
2: 天山其实就是把南疆北疆隔开的一道山脉。
1: 对，隔开的，是的。南北疆的这个交流呀、运输呀什么的，这就特别方便。
2: 我们待会儿沿途到了白石峰要开多久？
1: 白石峰要开一个多小时。
2: 就您说那个安格列特达坂是宜昭公路的
1: 最高点。
4: 那么现在海拔是多少？
1: 现在我们在2000。
2: 有感觉吗？
4: 有一点点，就是耳朵后面那儿有点那个，
2: 就有点像飞机那个快落地的那种感觉吗？我就每次来新疆我都很好奇，你看我们看它其实已经很陡了，至少45度吧。
1: 嗯，
2: 那这马怎么这么稳啊？你看上面的羊看到了吗？真的好高啊，它们完全没有恐高，这太吓人了。
4: 90度在上面，
2: 爬山高手。
4: 哎呦，铁林太近了吧，这也。哦，
2: 你这些牛就妈呀，它就这样，
4: 妈呀，黑妹。哎，大牛！哎，等一下，大牛！天哪！
1: 是不是应该打他屁股一下？

0: 哇，好可爱呀、啊！他们就直接这样过马路，
1: 要拦路费呢。
0: 只要是能看到他们的，必须车要让牛的哈。
1: 对对对，必须让。
0: 就证明人类对他还是很友好的，所以他不怕。好漂亮啊，那左边
2: 太漂亮了，
0: 你看我们和云多近。
1: 对，
0: 有没有适合我们新疆公路自驾的一些歌？
1: 有
0: 这个吗？
1: 对，
0: 走去昭苏。
1: 我们刚好现在去昭苏嘛。
2: 真幸福，我的天
0: 哪，内啡肽一下就上来了是不是？好漂亮。我感觉这一段才是新疆该有的样子，
2: 这大自然，我的天哪，太久没有出来玩了，
0: 就对美窟有了一种实体的感觉。
2: 哎呀，这太漂亮了，哎呀我的妈
0: 呀，太美了，
2: 太好看了，天哪，
0: 感觉呼吸都顺畅了。
2: 是啊，嗯，去昭苏，
0: 这个角度看就是天路啊！
2: 哇，这歌也太搭了！
0: 是什么我家
2: 园？那你看那云彩就在我们前面，
1: 对，
2: 跟我们一样平起平坐，这太漂亮了！
0: 哇，好壮观呐！

0: 舒坦。
1: 它是不是越往上走绿色越少了？
2: 对，它那个海拔达到以后草就不长了，它就石头山，白石峰就是这样的。
0: 自由与爱是永不熄灭的光束。
3: 自由与爱是永不熄灭的光束。
2: 这就是白石峰。
4: 白石峰上面是白色的石头，
1: 挺山如其名的，好像。
2: 对对对。
4: 哎呀，怎么这儿也这么好看？
0: 我们现在看这个白石峰离我们挺近，但是还是很远，望山跑死马，对吧？这个草地有点像一个毯子，
4: 对，铺在那个石头上，
0: 真神奇，
4: 这真绝了。
5: 前面那座白石头山就是白石峰，希伯语叫沙岩哈达，白峰的意思，石炭系灰岩，所以通体发白。主峰3475米，乌孙山第二高峰。我们脚下这些弯，就是从山脚下一圈一圈绕上来的。也因为这么高，冬天大雪一封山，路就断了，所以一朝公路一年只开4个月。进山了，弯一个接一个，海拔往上走，树越来越少，石头越来越多。你看前面那块绝壁，老鹰嘴，上面刻着8个字：劈山越岭，贯通一朝。这条路有140多个弯道，当年是兵团人一锤一铅凿出来的。我们现在觉得风景美，是因为有人先把路修通了。
0: 哇，这一段是，
2: 就这一段，你们在抖音上有些时候看到的，就这种最险白石峰横切路
0: 啊，这个叫横切路。
2: 对对对，它是山腰直接横切的这种，所以这块驾驶一定要慢。
1: 所以这一段碎石路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它一直会往下落。
2: 对，一直会落。
1: 那也会定期清扫，但是没办法根治。
2: 会的，一落石就会及时清扫。所以这一块新手自驾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行驶，
5: 看好天气再出。
2: 对对。

我这右边，我们现在是在天上了，已经。我们现在已经是仙女了，管院。到顶了，安格列特达坂，一朝公路的最高点，3450米。这儿是乌孙山的脊梁，也是南北疆的分界。往北看，伊犁河谷湿润绿油油的。 往南看，昭苏盆地开阔，冷飕飕的。翻一座山，从一种日子翻进了另一种日子。40公里的弯，一个小时就到顶了。但有些山得翻一辈子。锡伯族翻了一座山，走了1年零3个月，瘦了262年。 我们每个人心里，也许都有一座山，可能是个坎儿，可能是个难，在谷底的时候觉得爬不上去，但走着走着就到了。翻山的意思，不在顶，在一步一步走的那个过程。

0: 我们通过2个多小时的路程，经过了一昭公路，终于来到了野狼谷，
1: 生死狼烟了这都。
0: 然后还多了一位朋友，哈古丽。
2: 哈古丽，
0: 对，接下来这2天他会陪我们一起玩。
3: 是呢是呢。其实呢，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乌孙山白石峰脚下，大家可以看到咱们这边的景色非常迷人。
0: 我们一路开过来的时候，就是听取蛙声一片。哇哇哇哇哇哦！哇，我的天哪！哦，
2: 天哪！哇，
0: 词穷了！哇哇，
3: 对，好美啊！
0: 因为每次一转弯，它都会有不一样的景致。
3: 对对对，
0: 所以这叫野狼谷，真的有狼吗？
3: 啊，是的。以前的时候偶尔有狼出没嘛，现在的话游客也非常多，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0: 嗯，狼也是有点怕人的。是
3: 呢是呢。
0: 哇，这是我们中午打包回来的，
1: 我们自己做的饼，
0: 锡箔大饼。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把肉塞到这里面
3: 的。可以可以可以。
2: 这是新疆人叫
1: 皮鸭子。哎呀，我的妈呀，太好了，太好了！
0: 你快吃，你快吃，咱们吃起来好吗？嗯，
3: 可香了啊！嗯，
2: 这洋葱太正确了。嗯，
3: 可以解腻。嗯嗯。
0: 它是甜的。嗯，
3: 还是蛮好吃的。
0: 这是你们每餐必备是不是？
3: 对，像我们做抓饭呐、做苦大呀，都是必备的一个蔬菜。
0: 觉得今天实在太美妙了，以天为幕，以地为毯，有草原，有美景，有好朋友，有烤肉，还有我们打包回来的饼，那肯定要有美酒，
3: 是不是？对，
0: 我们这个呢是狼酒、龙马郎、白马，而且天气还是很冷的。此刻，咱们就一人来一点。
3: 好，
0: 咱第一杯，敬天地，敬大美新疆，好不好？
2: 太好了，
1: 好香啊，姐，这什么酒来着？你刚才说
0: 狼酒、龙马郎、白马，它香型特别的神奇，因为是浓酱兼香型，是异香多味，入口甜净柔顺，

0: 回味甘润绵长。
1: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0: 你知道我们整个一朝公路全程一个多小时
2: 啊，
0: 这一路上弯弯绕绕能有个100多个弯儿，
2: 嗯，差不多。
0: 就像咱们每一步走过的来时路一样哈，崎岖不平坦，但也没影响我们往上走，继续前进。
2: 对，但也有美好的一些事情。
0: 没错，
3: 我们一路上确实来的时候，那所有的景色，从山脚然后到山上，后来我们跟云彩是一个水平线上的，感觉好漂亮。
2: 所以说美景治愈了你们所有的焦虑和不安呐、
3: 今天去做那个大饼的时候，
0: 我们也做了
2: 大饼。
3: 对，西伯阿姨好热情啊。
2: 是的，是的。
3: 她不觉得这是一种在劳动，她很享受，很幸福。她最后开心的唱起来了，她那个幸福的洋溢的感觉就感染到我们，好开心啊。
0: 对，而且她不是表演式的，她是从心里发出来那种感觉。
3: 对对对，那一瞬间我觉得真的很感动。我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是这个新疆的风土人情带给我们的这种很热情的很好的感受。
0: 这一路上来发现有很多的毛毡房，有蒙古包，有稀稀落落的一些牧民驻扎在这里。我有时候在想，如果不是他们在这里长期的扎根生活，去奋斗，去守护边疆，此时此刻我们也不可能在这里这么美好的吃着烤肉聊着天儿唱着歌，是吧？绵绵，你烤串很有经验。
4: 东北的嘛，东北人。我们今天跟一个锡伯族那个姐姐聊天，
2: 嗯，
4: 然后她就跟我们讲，她有很多菜是从东北他们来、来驻边的时候带过来的。
2: 对，
4: 结果我们吃了之后发现，这有当地的一些农作物，那豆角，
0: 那是干豇豆，
4: 干豇豆又根据自己的少数民族要改良了，它比我们老家吃的东北那个炖菜还香，太香了，
2: 而且它
5: 真的超级香，
0: 它有清甜的味道，你知道吗？
2: 是的，
0: 昨天去的六星街，那一条街上有13个民族在上边，大家都不断的融合，然后饮食文化也都互相的借鉴，
2: 所以说这更能体现我们各民族是交往交流交融的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一面吧。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有酒有肉有朋友，我们在来的路上呢，听了一首歌叫《走去昭苏》。哎，下午只听了几遍，但是我很想在网上查一下歌词，试一下能不能唱一下。
4: 可以，没问题。
3: 当灵魂困在钢铁森林深处。当脑中撕裂虚妄现实迷雾，关掉手机，扔掉计划束缚，油门轰鸣，向着昭苏奔赴。 1, 2, 3，
5: 走去昭苏，
3: 让彩虹

从清晨的六星街到傍晚的野狼谷，逛了蓝色的老城，听了锡伯族的故事，翻了3000多米的打板，最后落在了这片草原上。一天像过了四季，但你说旅行图什么呢？图的不就是这样一个晚上吗？有肉，有酒，有歌，有朋友，山翻过去了，路走完了，最踏实的还是身边这几个人和手里的这杯酒。明天

0: 里面这么美好的歌声，开心开心，我们在美好的歌声里最后一杯吧，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敬美好的明天，未知的明天，敬昭苏的花海和昭苏的牵马。
2: 耶，好，
3: 干杯。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6: 不要太淘气哟。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61年的电影《刘三姐》是我国电影艺术宝库里非常独特的一颗明珠。它以优美的山歌、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如画的自然风光，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作为一部讲述歌仙故事的电影，著名作曲家雷振邦先生倾力打造的音乐可谓是影片中最重要的元素。在创作过程中，雷振邦深入广西采风，将原汁原味的山歌旋律融入其中，让影片充满了浓郁的地方风情，也为刘三姐的故事奠定了独特的音乐基调。这些歌曲简单易学，充满了生活气息，随着影片的上映传遍了大江南北，不仅丰富了百姓的文化生活，还成为了人们了解广西山歌文化的一个窗口。现在就让我们随着旋律走进如诗如画的八桂大地，领略那里独特的风土人情。

0: 阿牛，走。
1: 哎，
2: 脚下葡萄藤，手中青竹竿。请问小姑娘，你是哪家的神仙？

0: 好很多的财主啊。哦，我猜到你是谁了。
1: 啊，你猜到我是谁了？
0: 啊，你是刘三姐。对对，是刘三姐。
1: 我。
0: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1: 老人家，你。
0: 来来来，上船来。
1: 不。
0: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1: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0: 啊。老汉不止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1: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0: 满朝。
1: 老伯，阿牛哥也会唱山歌。
2: 啊，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
1: 谁呀？
2: 你看，

0: 这个毛丫头，我好像是在哪儿听人说起过，
1: 就是宜山那个爱唱山歌抗交租税的刘三姐。
0: 他不是被牛员外砍藤落水死了吗？
1: 没有死啊。
0: 什么？
1: 他现在又到我们这儿来了。
0: 没有死？
1: 是啊。
0: 这个刁顽不逊的毛丫头居然又跑到这儿来了，哼，想要兴风作浪。
1: 老爷，李老头把刘三姐收留在家里了。
0: 哪个李老头啊？
1: 就是那个不交租税的。老爷，您不是把他的地收回来了吗？他现在又打起鱼来了。
0: 打鱼？
1: 啊，
0: 那也得向他要鱼税银子。
1: 是。老爷，四方乡民听说刘三姐在我们这儿，都赶来和他会歌。
0: 哦，
1: 老爷，您来看。老爷，您看看。
0: 怎么还要从远那儿来的？
1: 都是来会刘三姐的呀。
2: 请问刘三姐住在什么地方？
3: 哦，哼，我也是来请刘三姐到我们那儿去传歌的。
2: 啊、哦，老人家，请喝茶。
3: 好，谢。你是哪儿的？
2: 梧州的。
3: 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2: 我，
3: 我是桂林的呀。
2: 嗨，财主害得他无处安身呐。
3: 我是啊，想来请他到我们桂林去的呀。
2: 我是柳州来的。乡亲们叫我请他到我们那住下呢。
3: 好，
2: 这还了得？这简直是要造反嘛！啊，
1: 这，老爷，他们都说找刘三姐唱山歌。
2: 哎呀，又是唱山歌。
1: 是啊。
0: 你不记得那年闹民变开始的时候也是唱山歌？
1: 是。
0: 一旦事成，那些乱民们就像出窝的黄蜂一样。嗡的一声就都起来了。
1: 是。
0: 去把那个李老头给我叫来。
1: 是。

0: 晚了就赶不上了。走啊。
1: 哎，你要干什么？
0: 晚了就赶不上了呀。
1: 什么赶不上了？
0: 啊啊啊啊啊，你不是去会刘三姐的呀？真是对不起对不起。
1: 你说什么？刘三姐她在哪儿？
0: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刘三姐她是我们壮家的山歌手，她领着穷人唱歌反抗财主，哎，遭了财主的暗害，可三姐没死，她还沿江唱歌呢。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知道了。
1: 三妹她没死还活着。
0: 哼，财主想害死刘三姐那是妄想，财主想要她死，我们穷人可要她活。乡亲们都叫我来请她到我们那去住下呢。走朋友，领我去找她。走啊。
1: 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了。
0: 你是他什么人？
1: 我是他哥哥。
0: 啊，你是他哥哥？
1: 是啊，自从财主砍藤落水，我沿江找了一个多月。
0: 这回好了，你们兄妹可以见面了，快走。

0: 在家吗？
1: 干什么？
0: 李老头在家吗？啊？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
0: 老头，跟我走。
1: 哪儿去？
0: 我家老爷有请。

0: 莫大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1: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您。
0: 哦，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
1: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

0: 你不欠租，你不欠债，你不动莫老爷的地，可是你打鱼也得交鱼税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1: 不交不交不交不交不交不交。
2: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
0: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姐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嘿嘿，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吧？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世人间强盗头，强盗头。

0: 老爷，依小人之见，不如把他……
1: 哎，你懂什么？
0: 是是是。
2: 莫公
1: 啊，陶先生，我正要找你，有要事相商。
2: 哦，什么事啊？
1: 有人到这里来兴风作浪，煽动乡民造反呢。
2: 啊，
1: 你知道那个刘三姐吗？
2: 啊，就是那个会唱山歌的黄毛丫头啊。嗨，唱山歌嘛，不过什么鸡呀、啊、狗啊、花啊、草啊，也与春言。莫公不必介意，不必介意。
1: 哎，刘三姐可不是路边的闲花草啊，她是高山的红辣椒。你听她唱些什么？穷人血汗她喝尽，她是人间强盗头。她骂我们是强盗头啊。
2: 这是造反，这是造反呐。
1: 陶先生，倒也不必如此惊慌，只要我们留心他的动静，就好见机行事。
2: 啊，是

0: 走啊！
1: 哎，太好听了。
0: 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嗯，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你看，他们来了。

0: 姐姐，他们来了，他们早就在家等你，让我来叫你的，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0: 官人来了。
1: 呵，
2: 众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啊，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边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哈哈，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啊。

0: 你看，紧赶慢赶，还是来晚。哎，快走吧。
1: 你凭什么不让采茶？
2: 哦，你头顶着墨家的天，脚踩着墨家的地，墨老爷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让你采茶就不能采，怎么样？

我们同条村子共条河，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穿的是这片茶林，那这也是不得已呀。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那好话好说，

0: 其实唱歌不唱歌倒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按照我们唱歌人的规矩，要是有人唱歌唱赢了我们认可永世不唱。
1: 永世不唱，这可是你说的？
0: 这是我们唱歌人常说的话。
1: 好，刘三姐，要是我有人唱歌唱赢了你，不仅不许你再唱山歌，也不许你们再到山上来采茶。
2: 嗯，就这么办。
3: 对，就这么办。
1: 你们可不要后悔呀。
2: 你可不要后悔呀。
4: 对歌。
5: 三妹，
0: 哥哥，
5: 三妹，你有几条命啊？

0: 哎，元宵来了，
1: 辛苦辛苦啊！
2: 找你的，找你的，
1: 有口不提。
2: 先生，
0: 哎，里边走，里边。

0: 老爷，陶先生来了。
1: 你过来。这些东西你以前看见过吗？这是从那些刁民家中搜来的歌书。
2: 没有看过。
1: 这分明就是他们另一套四书五经嘛。陶先生，看来这场对歌事关重大，要是能把它弄到我们的手里，就可以毒攻毒，何愁山歌不灭？但是只可智取，不可力擒。
2: 莫共远见，人所不及呀。

0: 我们请的人都来了吗？
1: 都来了，我正为此事来请莫公呢。
0: 好，丫鬟，快去吩咐摆酒。
2: 是。
0: 李罗二位先生来了吗？
1: 就只他二位还没有到呢。
0: 嗨，明天就要对歌，今晚尚未到来，这些书呆子实在是误事的很呢。
1: 再等片刻，也许他们就能赶到呢。
0: 只有去催，不能再等。陶先生，劳你今晚再跑一趟，去催催李罗二兄，让他马上动身，天亮之前务必赶到。
1: 莫公，今天太晚了点吧。
0: 丫鬟，快去吩咐家丁掌灯备船送陶先生去。
2: 是。
3: 快开船，今晚还得赶回来呢。
2: 二位姐姐，这么晚了还出来干什么？
4: 明天要和三姐对歌，我家老爷这两天呢连夜到处请诗人和秀才。周妹，听说你爹把刘三姐收留在你家里了
2: 啊？
4: 我们真想见见刘三姐，就是不让我们出门啊。周妹，你可得告诉三姐，明天对歌小心点，财主啊请了许多有才学的人来了。我们真替他担心呢。哎呀，我们走吧，有人来。
5: 周妹，
2: 哎，二哥，
5: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2: 莫怀仁为了明天对歌，连夜派船搬兵去了。我告诉姐姐去。
6: 这半夜行船也够他们辛苦的了。
5: 三妹。
2: 哥哥，你怎么了？
5: 三妹，明天不许你和财主对歌。
6: 老二，我一辈子还没遇见过会唱歌的财主呢，别怕他们。明天你们去对歌，我在家帮你盖房子。你竹子砍回来多少了？
5: 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不能再宠着我妹妹唱歌了，她不能再闯祸了。
6: 老二，这些天你也够乏的了，你先回去歇着吧。啊，走，老二，咱们睡觉去吧。大家也早点回去歇着吧，明天好上歌场。
7: 对，
6: 好吧，早点好，歇着，早点歇着啊。

0: 姐姐，你怎么了？没怎么。姐姐，明天对歌你去不去？
1: 去，一定去。
0: 哎呀，太好了。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

0: 热聊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腰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说到刘三姐的歌词，就不得不提到我国著名词作家乔羽先生。乔老以其深厚的文学功底，把广西的风土人情、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情感，用简洁明快又富有韵味的文字表达了出来。无论是刘三姐和阿牛哥之间的爱情表达，还是对恶势力的反抗情绪，亦或是跟秀才对歌时展现的风趣和智慧，歌词都能精准地传递出来。乔羽先生将深刻的哲理和真挚的情感蕴含在质朴的语言当中，生动地塑造了刘三姐聪慧勇敢的形象，也让

0: 晚了，晚了，我们又来晚了。老二，你看这下睡了。混蛋，这三个混蛋怎么还不来？
1: 莫公等我们三人一定等急了，船家快点划，快点划。
2: 哎，如此美景我们三人不可放过，
1: 来点一首。
3: 喂，再等一会儿，我们还有三个人没有来呢。
0: 这回啊，不是咱们来晚了，是咱们来早了。
4: 哎，你们的人再不来啊，就算你们对哥对叔了。
5: 哎，别叫了，秀才的船来了。走，孩子，上船拦住他们去。
4: 撞上！
5: 哎，你们是漠河人，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6: 正是，
7: 正是。今天漠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0: 粗鲁斯文，岂有此理？
1: 难道他就是刘三姐？
0: 就是他。哦，果然有些厉害。
1: 这个俊俏的姑娘倒有几分聪明。看，我来对地一手。

0: 快滑，快点滑，
1: 快点，快！我还以为莫怀仁请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2: 好，高兴请，高兴请。告退告退过
1: 来，请过来，请过
2: 来，谢谢过来，就等就等就等就等。
3: 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0: 对不起，卧公不必介意，我来。
1: 小小欢秋才出我，两你山过有几多，那天我从桥上过，

0: 秀，井底青蛙想出头，见过几多天和地，见过几多大水流。
1: 好，不愧为当今的名士啊！

少三多四下分，不要双数，要单数，看你怎样，看你怎样分得均。

这个姑娘倒挺俊俏。见你大衣少奔波，常年四季打赤脚，不如家道莫家穷，穿金戴银着

0: 蠢材，一个个都是蠢材。
1: 金玲姐，你是罗星请的。
2: 听，听听，听我言，家有千金好良田，耕田耙地我知道，牛走后来我走先。
0: 罗星，哎呀！

0: 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牛走先。
1: 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啊！哎，兰儿，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
2: 哎，别骂你那些奴才啦，听我的吧。
3: 什么？

0: 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
1: 啊！我们本行？
0: 哎，陶兄，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我来对。
2: 中了状元陶代官
1: 啊！对，
2: 大红旌袍身上穿，
1: 我也想起来了。
2: 莫公相府肚皮大，见了皇上北朝天。
1: 笑什么？
3: 老爷，头戴冠是大公鸡，肚皮大是老母猪啊。
1: 啊。

0: 陶先生，你来对，一定要把他的威风给打下去。
1: 劝你休要惹祸灾，墨家有时又有才，官家见他惹三分，阎王见他要下拜。你若顺了莫公义，莫公自有好安。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如果说黄婉秋成功诠释了刘三姐的荧幕形象，那么为他配唱的演员傅锦华对于片中歌曲的演绎则从内在情感上深度刻画了角色。他用清亮甜美的嗓音，精湛的演唱技巧，将每一个音符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赋予了山歌鲜活的生命力，完美展现了刘三姐的性格和情感。特别是在一些对歌场景中，黄婉秋的神态动作与傅锦华的歌声配合得天衣无缝，让观众仿佛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刘三姐在眼前引吭高歌。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继续走进影片，来感受这动人的歌声。

0: 姐姐，姐姐，你
1: 怎么了？
0: 姐姐，你为什么瞒着我呢？你说些什么呀？什么？你呀，你别装糊涂了。我问你，你的那个绣球是给谁绣的？
1: 死丫头，你偷看我的东西了吧？
0: 哎，看了。我还拿来了，快给我，快绣球给我，也要给我，就你个死丫头，给不给我？快给我，给我。好姐姐，告诉我，他是谁？你把绣球给我，我再告诉你。你告诉我，我再给你。不给，那我不说。给你。周妹，告诉我，你是不是也瞒着我缝绣球了？
1: 我没有啊。
0: 好妹妹，不许再问我了。要是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好了。
1: 你想的什么？
0: 我想你要是能当上我嫂嫂，那该多好啊。
1: 周妹，不许你瞎说。
0: 怎么，你不喜欢我阿牛哥了？

0: 谁？谁呀？
1: 阿牛啊
2: 啊，二哥，是你呀、啊？
1: 阿牛，咱们家出什么事了啊？
2: 没有啊，
1: 咱妹呢？
2: 哦，她在家呢。
1: 坏了，准是三妹又出事了。
0: 鱼真大，姐姐，我洗鱼去了，快去快回，哎。

0: 三妹，
1: 哥哥，你回来了。
0: 咱们家里出什么事了？
1: 没有啊。
0: 真的没出事啊？
1: 真的没有。
0: 我在路上碰见阿牛了，他跑得满头大汗。
1: 是刚才？
0: 是啊，我看他跑得那么心急，心想啊，准是你又出事了。
1: 哥哥，你呀，老是怕呀怕呀。
0: 三妹啊，这两天啊，好像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快离开这里吧，又要出事了。
1: 这个人呢，就是你自己。
0: 三妹，你看。
1: 哥哥，
0: 这是我这些日子卖柴攒下来的，有了盘缠咱们就好动身呢。
1: 到哪儿去啊？
0: 离开这里再说。三妹，我早想好了，咱们今天就走。
1: 今天就走？
0: 哎，马上就走。
1: 哥哥，
0: 别再说了，快收拾东西。
1: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0: 三妹啊，我求求你，听你哥哥一回话吧。
1: 哥哥，你放心吧。
0: 你呀，你可真不懂事儿。你想想，莫怀仁这个老狗他能甘心吗？
1: 哥哥，你想想，爹妈在世的时候多守本分，后来还不是让财主给逼死了。天底下地上头，哪里没有莫怀仁呢？哪里能让咱们穷人安身？

0: 三妹，三妹，
1: 好，
0: 母亲人呢？啊，三妹，三妹，走，找孟怀仁要人去。
2: 阿牛，你上哪儿去？
0: 找孟怀仁去。

0: 三妹呀，三妹，这都怪你不听我的话。
1: 老二，别着急，大伙儿一定想办法把三妹救出来。
0: 大伯，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能不叫我着急呢？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过老爷。
1: 路上有人看见没有？
0: 没人看见。
1: 嗯，好，要严加看管，不要惊动了他。
0: 是。
1: 管家
2: 在，
1: 吩咐家丁使女，哪个走漏风声，乱棍打死。
0: 是。

0: 我家老爷吩咐，请你梳头换衣。
1: 你家老爷是谁？就是孟怀仁那个老狗。
0: 你们是？我们是孟怀仁家的丫鬟，也是爱听姐姐你唱歌的。
1: 孟怀仁不让我们跟你讲话，我们偏要讲。好妹妹，你们告诉我，莫怀仁把我抓来，他到底想干什么？
0: 不知道啊。
1: 妹妹，你把东西给他拿回去，就说我不要。
0: 好，姐姐，我就去。

0: 不穿，莫某也要送。要按时送茶送饭，上顿不吃，下顿再送。鸡鸭鱼肉不厌其多，瓜果点心不厌其好。
1: 一个山野女子，不知哪是修来的福分。
0: 这叫先挫他的锐气，再饿他的体肤。等他吃了我墨家的饭，墨某再去见他也不迟啊。
1: 好，以晚生之见，耐等三天，他准会俯首贴耳啊。

0: 老二，你到哪儿找他了？
1: 山岭山背，沟里沟外，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
2: 这可怎么办呢？
3: 哎，你们看，阿牛回来了。
2: 阿牛，阿牛，哥哥，
3: 墨家大门关着，一点风声也听不到。

0: 我看三妹一定在墨家。
1: 我怀人这个老狗，
0: 咱们大伙儿先分头去找，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三妹找回来。
2: 对对对，一定要找回来，一定要找回来，家里分头去找。

0: 姐姐，先吃点东西吧。
1: 莫怀仁这么大方，一定是有了好主意了吧，
0: 姐姐。他说啊，先关你三天再说。
1: 要关我三天，
0: 这个老狗可毒着你。
1: 姐姐，你得想个办法逃出去。
0: 是啊，要是那个老狗能来见我，我一定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
1: 他才不会来呢。

0: 法了。
1: 什么办法？
0: 这个老狗把你抓来的时候吩咐我们不许走漏风声，你给他大闹一场，他很爱面子，怕闹出去不好看，说不定他会放了你。
1: 哎，财主们都是吃人的豺狼，哪里会有那么慈悲？
0: 试看吧，姐姐，你看。

0: 怎么？
1: 啊，我的古董，你，
2: 莫怀仁，你到底还是来了？
1: 你，好啊！
2: 哼，要不是这些破砖乱瓦，还请不到你呢。
0: 我劝你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
2: 哼，好心。

你来到我家，恶魔并没有亏待你，好茶好饭，绫罗绸缎，你还要怎么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刘三姐》的取景地风光旖旎，桂林山水的奇峰罗列、碧水萦回，为影片增添了如梦似幻的美感。而为了找到最能展现广西风光的取景地，整个剧组也是翻山越岭，克服了许多困难。据说为了拍摄一个对歌的场景，他们在漓江边上蹲守了好几天，就为了等到那一抹最美的夕阳余晖。也正是这份对细节的执着，才让影片每一帧画面都美如画卷。青山绿水间，刘三姐的歌声回荡，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沉醉在那片诗意的天地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刘三姐的奇妙世界，去感受她永恒的艺术魅力。

0: 现在就去。
1: 是。
0: 你们先出去吧。
2: 是。
3: 开门！快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呐！开门！
4: 这是谁走漏了消息？
5: 啊，小明不知道啊。
4: 快，快把门顶住！
5: 快进！
4: 哎，快进！快进！
5: 快进！
4: 快顶住！顶住！
6: 锁上，有人救我来了，姐姐，我们也是来救你的，他们都到前门去了。
7: 老爷，老爷，老爷，
6: 客官进来了，你们快走吧。

0: 揿个头吧。
1: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0: 大白，他们走了。
2: 哦，
0: 他们走了，走吧，走。
3: 怎么跑的？
4: 我们刚进来他就跑了。
5: 老爷，你看，
3: 我在那儿，
5: 来来，
3: 在那儿呢。
5: 那两个人上船了。
3: 哎呀，楚文台还不吩咐人快去追呀、啊！丫鬟，快去追，快追，
5: 快追，
3: 快追，
5: 快！
3: 快快点上，
6: 快点上，快点，
3: 哎呀，快开船，快开船呐！

0: 哎，你看，滑到弯里去了。哎，快滑！哎哎，你看，又滑出来了，又滑出来了。
1: 你跑。

莫老爷，您有什么事情啊？ 好了。

0: 刘三姐，我看你还想往哪儿跑？
1: 老爷老了，滑不动了。
0: 追了半夜，到底还让他跑了，你们这些人都是饭包。
2: 是啊，刚才我就觉着有点不对。
0: 回去吧。
2: 是。老爷，你看，你看。
1: 我说你上不了天嘛。

0: 快把刘三姐交出来吧。
1: 刘三姐？我们这儿哪有刘三姐呀？刘三姐不是让哪个坏蛋给绑走了吗？
0: 哼，别装糊涂。他是谁？
1: 他呀，
2: 哎，黑天半夜你们找刘三姐干什么？还想找他对歌啊？上次你们不是对输了吗？
0: 你们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两人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

0: 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儿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不要鼻塞，
14: 不要流涕，
15: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6: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场。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1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

0: 从腾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雨璇。大家好，他是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每到十月呢，总是让人心潮澎湃，它是一年的收获季，也是一个让我们停下来好好看看这片辽阔土地的日子。从南到北，从山川到海岸，每一寸土地都写着故事，每一张笑脸都透着温暖。
1: 的确啊，我们常说最好的风景不只是在远方，它更是在我们脚下这片家园里。那些平凡日子里的认真生活，那些困难时刻的相互扶持，那些追梦路上的全力以赴，每一个普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这片土地增添着色彩。
0: 那今天的开场曲呢，我们想送给所有在这片土地上努力生活、用心热爱的人们。他唱的是奋斗，是团结，是每个人心中那份朴素的骄傲。
1: 愿这首《最美中国有我在》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为你带来力量与温暖，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位置上活出最美的姿态。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来替您传达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那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娟娟细流，她说，我在一家社区服务中心工作，去年冬天特别冷，我们给独居老人挨家挨户的送棉被，有个80多岁的张奶奶拉着我的手半天说不出话，但眼睛里闪着的泪花让我记到现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想听那首《国家》。咱老百姓理解的国家啊，就是有人惦记着你吃没吃饱，穿没穿暖。国家很大，但落到每个人头上就是一顿热饭，一床棉被，一句问候。家好国就好，国好家才安。
0: 那现在就让我们把这首《国家》送给你，愿你的这份心意可以传递得更远，让更多人可以知道国家很大，但是它的温暖就在我们身边。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

0: 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雨璇。
2: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那我们继续来看留言，下面的这条留言是来自辽宁丹东的周雨凡的留言。他说今天特别想听《繁花依旧》，致敬那些稚气未脱就扛起家国的人。如今山河无恙，万家灯火通明，每一缕炊烟都是对英雄最暖的回响。来时雪纷扬，归时好晴光，繁花深处英雄归乡。
2: 还有一位来自于央友圈的好友深深爱你也想听这首歌。他说前阵子听一位朋友讲起爷爷的故事，老人家年轻时跨过鸭绿江，后来再没回来过，家里年年清明给他摆副碗筷，就这么等了几十年，直到前两年烈士遗骸归国，家人才算真正接他回家了。
1: 那同样还有一位来自北京的网友君给我们留言说，如今山河无恙，繁花已开遍英雄们当年守护的土地，多希望他们可以亲眼看看这万家灯火，看看这人间值得。想听繁花依旧可以吗？
2: 当然可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周深为我们带来的这首繁花依旧。
3: 寒来又霜往，秋收又冬藏，炊烟袅袅是家乡。
4: 要出发了。
3: 脚下路漫漫，归家路长长，盼繁花依旧。
5: 给谁写信呢？
3: 我女儿
5: 真甜。
3: 归来吧。

0: 来自吉林长春的网友诗涵留言说，大家好，我是诗涵，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时空》，十分喜爱这首昂扬温暖的歌，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祝福王永志万事顺心。
1: 那同样提到了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好友云朵慢慢走，他说很喜欢《时空》这首歌，每次听都觉得特别有力量，想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努力的自己，也祝福家人平安顺遂，祖国越来越好。
0: 来自江苏南通的周启明也留言了，他说想将这首《时空》送给远方的朋友，愿我们都能把眼前的日子过好，也愿山河无恙，岁月安稳，所有牵挂的人都顺顺利利。那想要分享这首歌的朋友呢，其实还有很多，那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李宇春演唱的《时空》。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雨璇。
1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这条留言是来自陕西延安的刘远，他说，研究生毕业，我放弃了留在大城市的机会，报名去了西部支教。出发的前一晚收拾行李的时候，手机里面单曲循环着征途，听着听着心里反倒越来越踏实了。爷爷的话一直在耳边转，走吧，去把青春种在更需要它的地方。
10: 爷爷的这句话说得真好，种子一旦落进土里就会生根发芽，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替别人遮风挡雨。你出发前一晚那份踏实，就是因为你心里清楚，你不是去消耗青春的，你是去投资生命的。等你看到那些孩子眼睛里边亮起的光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这笔投资太值了。
9: 爷爷的话真的说得太透彻了啊，我们不是去消耗，而是要去扎根。刘远，请带着爷爷的嘱托和这份踏实，去开辟一番属于你的新天地吧。这首征途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

0: 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雨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央视频的好友 YGS 留言说，海洋雨璇你们好，我是来自甘肃定西的一名普通大学生，我想把山河韵送给那些为祖国默默付出的普通人。山河辽阔，烟火滚烫，千千万万中华儿女怀着一样的心愿，期盼着祖国山河锦绣，岁月绵长，国泰民安。借这首歌向伟大的祖国送上最诚挚的祝福，也致敬每一位努力向前守护家国的普通人。希望节目组可以播放这首歌，让这份滚烫的心愿随着歌声传递过来。
2: 其实我们常说的这个山河啊，不只是眼前看到的江河湖海、城市乡村，也包括了在这片土地上认真生活的每一个普通人。有人可能是守着自己的岗位，有的人是用心照顾好一个小家，有的人呢是把一件平凡的小事日复一日的做好。这些一点一滴汇在一起，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亲手创作的山河。
1: 所以我想山河韵里的这个韵字呢，应该也不只是自然山河的壮美，还有万家灯火的安稳日常。那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一起来听山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妈，我们走了。
2: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3: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四零零

0: 813-1155，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7: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8: 不要鼻塞，
9: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1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2: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礼赞国庆，山河锦绣，
1: 锦绣中华，举国同庆。乐奇 AI 眼镜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本节目由徐工集团特别支持播出，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1: 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今夜共赏三晋风华，祝全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孟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孟芝兰特别呈现。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孟芝兰，孟六家，
2: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3: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4: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5: 久久为功，
6: 恒稳如一，
7: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8: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问道空同，康养平凉。中国梦，家国情，国庆特别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4: 哇，是娃哈哈 AD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D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举南白茶，祝祖国繁荣昌盛。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徐工集团特别支持播出。
1: 更安全，更可靠，更节能，更智能，徐工汉境，玉拓万疆。
6: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7: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8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下摆，万方月奏游于田，诗人幸会更无钱。若问

0: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传奇的班级，它由全球唯一华人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创办。
1: 我相信我们国家能够有这些进步，就要集体大家共同的努力。
0: 如今无数 AI 追梦人活跃在全球科研和产业一线，而他们和老师的故事要从一块披萨说起。
2: 欢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清华学堂计算机科学实验班毕业生 AI 行业代表天成。
3: 天成总，今天您不上台讲讲吗？
4: 我今天有更重要的事。
5: 陈老师，为什么大部分中国大模型都选择了开源？这样真的能盈利吗？
6: 一个团队可以训练出一个很好的模型，但如果有成千上万的人用不同的数据、不同的场景去一起验证它、改进它，我相信他才有机会变得更强大。
3: 陈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6: 我们可以把最好的问题留到下一次。好，谢谢大家。
7: La conducción autónoma funciona muy bien en las demostraciones, pero en una calle de China no es otra historia.
8: 季先生，
9: 没错。只有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我们才能磨砺出最高的标准。也只有在这样的标准之下呢，我们才能诞生真正优秀的智能驾驶。Gracias。
10: 今天啊，我希望全领域人才可以一同来探索 AI 的边界，并分享这些结果。就像以前我对学生们常说的，我们要做的不是独占资源，而是共享的。

25分钟，能在25分钟解除这道题的，老师请吃披萨。

0: 老师，
1: 我们解出来了。
2: 老师，我也解出来了。
3: 我也解出来了。出来了。
4: 你们写下所有的解题方式，都分享着同一个问题：未来我们要做的，也绝不能只是独享的小蛋糕，而是共享的披萨。

0: 就上来吧。
1: 等中国 AI 站上世界舞台，老师再请你们吃更好的披萨。
2: 老师，我们请你吃。
3: 曾经，姚期智院士用一块披萨点燃了学子们的科学热忱。今天，这块承载着共享精神的披萨，正由中国 AI 递向全世界。
4: 我是希望我们最好的年轻人来把这件事情做好。你能够让这些学生及早地接触到一些最高水准的一个思考。

0: 国家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1: 人怀边要有点志气，要有信念，一分天赋，99分努力。
2: 你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卓趣精彩来了，自然和时代是契合的。
3: 敢想敢拼敢干，我们是勇立潮头的攀登者。

活在传说里，也落在烟火人间。花果山的月，悬空寺的云，西行路的尘，走过千年，都成了我们身边的风景。只会舞刀弄枪，算不得真功夫。功夫是岁月磨出来的修行，是一朝一世里藏着的智慧。你以为功夫只在武场之上，

0: 不来呀，好功夫。
1: 中国人的日子里，兔兔皆是功夫。不信，你看。恋爱上的快刀功夫，腕子上的流水功夫，刀尖上的准头功夫，连机器人也要秀一把机械功夫。
0: 我叫老40年的老厨岗，哎，也是功夫。
1: 功夫的真谛其实是时间，没有一招成神的魔法，也没有一月修成的神通，稳扎稳打，千锤百炼，沉下心来，才能修炼出真功夫。
2: 千年不到就是真功夫。
1: 功夫二字藏在每一份坚守里，这就是中国功夫。

0: 分得院士，荣获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 中国第一部基在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就是他主持研制的，
2: 让这些战斗机看得清、看得远、打得准，
3: 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4: 我今年88岁了，和雷达打交道已经有63个年头，生命如果能延长，应当就是精神的延续。这些年去过很多的学校，结交了很多忘年交，青年朋友们的问题特别珍贵，是我最想保护的。
5: 今天我很开心，
6: 今天是意义非凡的一天，
7: 我即将见到我心目中的偶像，
8: 见到心中最闪亮的明星。

0: 见到你们很高兴，尤其在这个举国欢庆的国庆节，你们是国家的希望，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
1: 我之前在学校去听过你的课。
0: 江苏省内的各县我差不多都去过，给小学中学讲讲科普。
2: 对于我们即将走上一线奔赴战位的学员，你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
0: 这是一个信念问题。我研究相扣阵的时候得看英文资料，自学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到单词本在背，两个月可以看英文文献了。后来沿着积累迈成多布了雷达，十年时间我基本没休息过星期天，国家需要再困难也得迎难而上。记者雷达飞了两年，遇到两次比较严重的故障，一次一个发动机起火了，你说不害怕那是假话，但是更多我想到的是所取得的数据比我个人存在更重要。谢谢谢谢。
3: 我们做微波光子雷达，很多人说我们是换道超车，从无到有和换道超车谁更难？
0: 从无到有是一个质变，是创新。我们当时国家机载雷达只能看20公里，不能往下看，只有用脉冲多波的技术，它是解决地闸波流唯一的办法。当时世界上只有个别国家掌握了，我们想买人家不卖，那只有自己努力战斗去战。

0: 没有雷达你不能打仗，弯道超车属于追赶，是提高性能，这是两类性质的问题。国家需要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是我努力的方向。
1: 其实我们学院里边有很多的学员都有很多话想对您说，很遗憾他们今天没有机会来到现场，但大家录制了一个视频。
2: 人在阵地在，人在天线转，人在情报通，
3: 天哪还武艺，服务新中国，
4: 敬礼。
0: 学得文武艺，服务新中国，这是我年轻时候立下的誓言。今天是新中国成立77年，这个时代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我们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造就了我们的梦想。一代又一代青年将会接过我们的接力棒，闯出属于新时代的新世界。涓涓不涉，是为江河；源源不断，是为奋斗；生生不息，是为中国。

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试看今日江山何其锦绣，

0: 我这辈子最自豪的事，就是在碧海之上立起座座峰矶，
1: 把种子送上太空，再种回脚下。
2: 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我心里的自豪感是油然而生的。

海峡两岸有许多同名村，其中有厦门集美板桥和台湾新北板桥，两岸同根，血脉相连。今天海峡两岸同名村村 BA 篮球赛即将拉开帷幕，两位来自海峡两岸的重量级解说员也将带来一场专业解说。

1: 我就代表专业了啊！专业呀，还是留给我们年轻人。您代表重量就行。<笑>
2: 正因为同名同心的亲缘，
3: 把师们抓紧时间做好准备。
4: 快快快快！
1: 两位解说员，
4: 等等等等，
1: 对方的求援资料，由此衍生出一个别样的温暖故事。
5: 比赛开始，好，板桥拿球，板桥把球传到了板桥上，漂亮。哦，不对，现在板桥又抢断了板桥，这样球又回到了板桥手里。哦，板桥
6: 到底哪个板桥啊？
5: 你这个专业报的不能只有板桥，板桥到底是
7: 别只报板桥，报号码，报球员特点。
5: 哦哦哦哦哦，
6: 现在球传到台湾新北队二十号手，
5: 上篮一条龙，二班。
8: 来，他们缺你公认的春草最迷人的，就是他那一头飘逸的秀秀。秀发，
5: 您这个秀发在哪？
6: 哎，这说反了吧？
8: 16号把球传给了齐十七号，用秒传给了10号，射门极美，10号持球，这位可是队里的顶梁柱啊，场均10个篮板，3个盖帽，这就是内线霸主。
5: 哎呀，这帽子盖的，来来，你看看，你看看，台湾西北5号，啊，不愧是外科医生，手术刀般的，咻的传球，我
6: 这么一道，
5: 来，他太厉害呀，刀快手稳啊！
9: 厦门集美齐十七号的工作是摘桃，看看这篮板，哎，收一声就摘下来。
10: 石老师，
6: 你的队好逃离满天下吗？台湾西北13号，他天天在药房抓药，
10: 抢断的时机啊，哪里的特别准？
6: 没问题，我的警察，也对啊，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
11: 导演，拿一下。你这资料，你这什么资料啊？
12: 不是啊，啊？哎呀，这资料你俩拿反了。啊？不是，
6: 你这个专业解说，这儿你都没看清楚啊？
12: 辛苦了，尝尝我们的新北特色，请尝尝我们集美的特色小吃。
13: 别说，这两边的龙归果味道有点像啊，当然像了，本来就是一家人。哎，王老师，要我说呀，来，这个资料咱就不换了，反正集美的故事您比我熟悉。
14: 您接着念，咱们就继续。你功力，挖坑挖呀！继续。好，下半场开球，
6: 厦门集美队16号抢断，
15: 开工。
6: 好，爆破得分。哇！开早餐店的啊，难怪启动这么早。
16: 台湾新北队
17: 16号一大早也是要给早市送菜。
6: 这两个16号。 每天见到的都是凌晨4点的板桥啊！好球啊！厦门集美二号，漂亮的三分球啊！厦门集美队，阿豪他妈妈今天也到了现场啊，这有妈在，下面都不见了。
18: 阿豪，
6: 巧了，
18: 台湾新北二号也叫阿豪。
6: 阿豪，好样的！
18: 妈妈的爱。
6: 那是没有界限的。
19: 现在比赛来到最后10秒。

0: 板桥和板桥在一起合影，讲了一晚上。
1: 你还是没分清啊？
2: 说实话呀，还真没分清。
3: 一家人嘛，你怎么亲干什么？来了，来。
1: 没关系。

0: 今天玩的好开心呀！
1: 那是什么字认识吗？红根。
2: 红根。
1: 凤元。
2: 凤元。
1: 以后再来呀，记得回家吃饭。
3: 好。

0: 这就是我的家乡，我生活在这里，我的工作也在这里。天山北打通了，距离越来越近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心也贴得更近了。
1: 看着老百姓日子越来越红火，很开心，为百姓修建一条百姓所期盼的更好走的路，是我们每一位建设者最大的幸福。

你要写丰收，就不能只写丰收，你要写华夏神州半坡秋，你要写山峰

0: 我这几十年来打交道最多的就是书和画笔。字是有根的，你顺着它往深处走，人物就立起来了，山河就铺开来了。这一本本书里藏着我们民族走过的路，藏着英雄的肝胆，丝路的长风，千秋的正气。
1: 第一卷，我们读英雄气概。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享受阳光，却在暗夜里燃起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2: 天好燃起千里快带风，我日夜共大家猛欢，粮食纷纷去东川，高分几十招铁石前，刀过南山，夹后院，左立两岸，将领宽，大小二郎听令。

二卷，我们读《丝路长风》。我们走进了洞子，就仿佛走进了久已逝去的古代世界。人物是那样繁多，场面是那样富丽，颜色是那样鲜艳，技巧是那样纯熟，我们内心里就不禁感到热闹起来。

第三卷，我们读文脉绵长。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常在。

0: 20年前，我是矿山的爆破员，现在我是守山的孤零眼。
1: 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渗到老百姓的骨子里面了，就是让草原恢复到我们小时候的那个
2: 沙漠里面，真的可以开出玫瑰。

0: 二十多年前，我们的闸北沙子涂抹了，就想着不能被这沙子欺负死。
1: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幸福盘断桥，云繁星。树呀，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他们给我的勇敢，他们给我的这些未来勇气。龙吟沧
2: 海卷云波，风舞苍穹昆仑佛。能对着老百姓，让他们有幸福感、获得感，是真的感觉很知足。

0: 我是老马，今年是我服务群众的第33个年头。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
0: 服务群众要讲方法。
2: 马主任，我们社区那个电瓶车乱停的问题，想请你和我们一起去现场协调一下。
3: 到现场去嘛。
2: 谢谢主任，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嘛。
0: 好。哎，对对对，
4: 辛苦了，辛苦了。
0: 让群众在保护当中回归理性。
5: 那个车子乱停乱放，很多走路的过路的往那个过，出了问题，啷个办？
2: 我们前期建议他们安装那个隔离桩，把车子和人呐的通道隔离开来。
0: 今天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把它作为停车场。
6: 对，
0: 这个是底线了哈。商务摩托全部划到了后面去倾斜，我们大家团结心，把这个环境搞好。那遇到困难，我们大家都站出来噻。
7: 再技术的矛盾也能迎刃而解。
0: 喂，过来了，过来了。
7: 做人的工作要做到人的心坎上去。
8: 每一点每一寸全部是水下来，施工的时候把它堵了，他不知道那个水堵了。
9: 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协商了，然后用了一部分的公共收益，然后来把那个下水把它那个了。
0: 这个你放心，社区他的职责就是他把群众的那个诉求、群众的问题比较具体的要搞清楚。
9: 这个事情我们肯定后头要继续跟进。
0: 服务群众的工作不是靠文凭来服务的，还是靠你们的热心。
7: 在沟通中解疑释惑，赢得群众的支持与配合。
0: 只要看见哪个老百姓生活过得好，精神面貌好，身体状态好，我们都非常高兴。
7: 现在我有了更大的社会责任，我一个人做得好的方面传递给这7.8万米小马，再由他们传递到千家万户方方面面。
10: 集体都有向后转。
11: 我是社区小马李威军。
12: 我是公安小马朱冠霖。
13: 我是金融小马周雨琦。
14: 法院小马素果。
15: 街道小马陈小辉。
16: 教师小马季明美。
17: 检察小马周月。
18: 今年是我服务群众的第2年、
19: 第3年、
20: 第5年、
21: 6年、
22: 9年、
23: 11年、
24: 15年、
25: 第29年。
7: 33年来，我从一个老马到千千万万个小马，万马奔腾不只是一个符号，更是无数党员薪火相传的初心。我们干的都是小事儿，守的都是小家，但每件小事都与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安宁息息相关。路在脚下，梦在前方。

0: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的准备。
1: 我们就是党和政府与居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2: 党干部就应该能体会，
3: 为人民服务嘛。他
4: 我能够做这些为国家解决问题的事，我觉得一种自豪。
5: 幸好我走得很不错，你当时对我要求差得很远。
6: 共产党员初心就是要人民

0: 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中国梦家国情国庆特别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6: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

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2: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3: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4: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问道空同，康养平凉。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5: 莒南白茶助祖国繁荣昌盛。
6: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
8: 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今生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若问征途漫漫，

0: 上游的熔腔密度实在是太大了，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地质条件不达标啊！
1: 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跨整个峡谷，主跨拉到1420米，这将会是全世界桥面最高的悬索桥，妥妥一块无人敢啃的硬骨头啊！

0: 你们太麻烦你们了，那你的话嘛，当年红军长征过寨子，只剩下半官员了，都给了寨子里的阿妈，都是一家人嘛，只要我们寨子能帮忙处理的，你就只管讲。
1: 我代表我们团队，感谢大家。
0: 自己种的茶，快坐快坐。
2: 哎，好，谢谢。
0: 这是你家的娃，成绩不错嘛。<笑>
3: 我孙子，上10年级了。
0: 那跟我家闺女差不多大，上学远不？看着近，走着远。我们啊，去对面赶场挖去上学，都要绕几十里山路。
1: 游客进不来，山火也煮不起。喝水，喝水。我晓得，我也是在贵州长大的，贵州比任何地方都需要桥。
4: 我们现在要建横跨1420米的悬索桥，我认为地高标是最佳方案。只要我们把主桥规模压下去，在施工难度和安全风险上都是可控的。
5: 我知道，在这个方案里有长达8公里的隧道，但至少我们的工程底盘是稳的，不至于一直卡在技术层面。可8公里的隧道啊，周公。
4: 司机在里面闷头开10几分钟，什么景色都没有，铁定的疲劳驾驶，而且后期的运营和维护哪个都不让人省心啊！咱们为什么来修这座桥？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走得顺、走得舒服吗？难度大家怎么了？咱们啃过的硬骨头还少吗？
5: 我们做工程的看的是数据，不是疯子。
4: 它并不冲突，现在就是冲突了，
6: 那我们进行不下去了呀。
7: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红军长征的时候走的是最险的，靠的就是心中壮着老百姓。我们今天建这座桥，不能只算工程上的难度账，更要算算老百姓的出行账。
1: 我们搞工程的总是习惯看数据，讲最优解。什么是最优解？
0: 如果我们建成了这座世界第一高桥，那些孩子们就不用再爬着山去上学，我们家乡的土特产就可能搬上全国老百姓的餐桌。解老百姓的忧就是最优解。我先表个态。

三皇五帝到今天，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如此的壮举。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高昂着头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贵州的桥从来不只是桥，它连接着峡谷的两岸，更连接了过去与未来，也连接着一群人的理想与现实。

0: 是8月19日，朱雀3号与1子级着陆腿式陆地回收成功的画面。我一直以为这个画面是假的，但它是真的，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骄傲的真。今天很有幸，我们可以见到朱雀3号的总指挥戴正老师。
1: 郭导，欢迎你。
2: 戴老师好，
1: 欢迎来到我们蓝箭航天。郭导，您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蓝箭航天的嘉兴的火箭总装厂房。朱雀3号遥二火箭就是在这个地方生产制造出来的。
0: 记得你在那个采访中有一句话特别神奇，就是

0: 你觉得他那个落地那一刻的时候像芭蕾舞演员一样？
1: 对对，比我们想象的要轻盈和丝滑很多。
0: 那您能跟大家透露一下，比如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吗？
1: 远期呢，我们是希望把这个产品能够复用到20次啊，20次以上。应该说朱雀三号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那边您看的有两个很高的箱子，那个是不锈钢的总成的生产线。
0: 所以你们可以看看这个火箭的外壁啊，跟我这手指头的关系。没想到会这么薄啊。
1: 我们其实之前有一个著名的火箭科学家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这个摇篮里，人类还是要去走出地球，探索更多的知识和这个未知的世界。但这个事情啊，它不是一个人的事情。火箭发动机的骨骼来自陕西，
2: 我们天天面对的是材料炉火。
1: 火箭的神经中枢来自北京，
3: 让每一组信号每一个指令都稳稳地到它该去的地方。
1: 火箭稳稳站住的腿来自四川，
4: 最后稳稳站住，他真的回家了。
1: 火箭的这双眼睛来自深圳，
5: 这一次影像设备它去到了太空，
6: 保护好这双眼睛，把它看到的一切带回来。
7: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
8: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
9: 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
10: 长征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
11: 1970年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让全世界听到了中国卫星的声音。
1: 一枚火箭真正升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有那一道火光，可在它身后是一座座城市，一双双手把各自的那一层走到最好。当所有人朝着同一个方向用力，一束火光才有了穿过天空的力量，那是中国人最懂得的团结的力量。

0: 我希望在这个时代，我们永远保有仰望星空的勇气。
1: 我希望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中国的品牌越来越强。
2: 我希望我们尽的每一份力都能让航天梦想飞得更远。
3: 我希望五星红旗能飘扬在更远的深空。
4: 我希望今天我们觉得了不起的事情，未来都会变成很平常的事情。我们的梦想，时代的梦想，都能实现。当真

每一次抬头仰望，看到的都是那抹红色。那抹红色是锦绣山河的底色，是奋斗浇灌的颜色。那抹红色走过77年岁月，今天依旧炙热，依旧滚烫，因为它是每个中国人心之所向，因为它象征着我们最爱的祖国。

0: 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
1: 国家需要，我们就去干，尽我全力。
2: 对有留恋之情，但你是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
3: 一个民族的自豪感永远不会泯灭。
4: 感触最大的是我国太强大了，
5: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是有祖国。
6: 举步以上为人民服务，让我再活一次，我还祖与共嘛。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礼赞国庆，山河锦绣，
1: 锦绣中华，举国同庆，乐奇 AI 眼镜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5: 妈，我们走了。
6: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7: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6: 不要太淘气哟。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这个假期穿越

0: 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山风拂面，秋意渐浓。今天我们带着一档全新的节目和大家见面了，它有一个好听好记且非常有松弛感的名字《绿野漫谈》。这是一档打破传统舞台边界，让音乐回归自然的户外器乐演奏类节目。我们将去到草坪、林间、营地，打造一个没有围墙的绿野音乐厅。我们会邀请演奏家们一起聊聊天、喝喝茶、弹弹琴、聊一聊三餐四季、品一品烟火人生。此时此刻呢，正值国庆假期，今天也是我们绿野漫谈的第一期。我们邀请到了三位非常年轻的国乐演奏者，在这个秋日的午后，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各自的音乐故事以及青春记忆。我们请三位跟我们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

0: 运气好，我是古筝演奏者李卓阳。
1: 主持人好，我是琵琶演奏刘凡鹤。
2: 你好，我叫郑迪，我是竹笛演奏者。
3: 你好，我叫龚运熙，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4: 好可爱啊，我觉得这么看过去今天的画面特别的养眼，而且咱仨好像年龄差的也不多。九零后对不对？
3: 对，
4: 也是九零后。这是零零后，这是一零后。就是我听好多人都说有个说法，其实音乐它会有一定的时差，就是每一个年代哪怕差的不多，好像听的歌也会不一样。想验证一下这个说法，你们平时听什么类型的歌最多呀？听谁的歌最多？
0: 我听的类型很多，就比如说从小到大听过很多喜欢的歌手，比如说很喜欢周杰伦，然后你看是不是大家都一样？
2: 对。
0: 然后呢，比如说孙燕姿的《天黑黑》啊，那首也让我印象很深刻。还有比如说王菲的《我愿意》啊，尤其是周杰伦这首歌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为什么呢？因为我小时候会买那种磁带去听歌，你们也都有对不对？
3: 没有磁带，
0: 没有磁带这个时代。OK， 然后当时我妈妈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呢，然后周杰伦有些歌她会觉得有点听不懂，因为语速太快。
2: 对。
0: 然后呢？除了这一首，就是听妈妈的话，
2: 他就喜欢。哎，
0: 对，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对，他听，哇，这个歌手不错，一定要听妈妈的话。所以呢，其实从小我也很喜欢唱歌，就我觉得歌曲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力量。包括呢，从学习古筝之后呢，我还喜欢把它和古筝结合在一起，然后做自己的一些原创的作品。
2: 我记得周杰伦也会弹古筝，
0: 对，
2: 他的对
0: 很多的他的国风歌曲
2: 都用
0: 的，
2: 对，
0: 怪不得，
2: 是的，
0: 对，所以呢，
2: 那我小时候听周杰伦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刚开始练笛子，但是呢，专业曲子就很枯燥嘛，我就会。偷偷戴耳机练那个就是流行歌，第一首就是周杰伦的《晴天》，因为他前面很简单 ，re so so si do si la so la si si si si la si la so， 就会练这个。所以我觉得提到周杰伦，我们就没有代沟。
3: 我觉得我们那会儿还有那个张韶涵，就他那个《隐形的翅膀》当时特别火，
0: 特别励志，
2: 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们听的是《隐形翅膀》，到我这儿变有形的翅膀。
0: 有形的翅膀，
2: 真的，他不是出了一首歌《有形的》，
0: 对，是他还有一首有。
2: 就是姐姐们听的是《隐形翅膀》比较火，然后到我这儿。我这火的是有形的翅膀，
4: 我没有代沟，
2: 完了这就是代沟。
4: 我没有听过有形的翅膀是什么，
0: 是也是张韶涵的一首歌，
3: 真的有这个吗？
2: 隐形翅膀带着我翻翔，越过那绝望。
3: 哦，听过听过听过。
2: 对，
4: 那隐形的翅膀你也听过是不是？
2: 我妈妈听。
4: 啊，你这句话，
2: 真的
4: 听？哎，你把我们仨跟你妈拉到一个年代。
2: 我妈妈爱听，
0: 妈妈爱听，
4: 我们就爱听，唱给你听吧。哎，怎么唱来着？
2: 隐形。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也要回去学一下这个有形的翅膀，这10后装的太不到位了。我
2: 既然我们都喜欢周杰伦，你们有没有什么可以一起来演绎的周杰伦的作品？
0: 因为兰亭序是一个特别有带有就是国风感觉的、
3: 是标志性的一个作品、代表着周杰伦的这个国风的音乐风格的形成、
0: 对，
3: 然后也在我们心里种下了就是传统音乐可以和流行音乐结合的这样的种子。
0: 对，是这样的。
3: 我们试试，
2: 来吧、
0: 来吧。

0: 们在谈这个之前，我记得刚刚卓瑶有唱
1: 周杰伦的那个听妈妈的话，
0: 对对对，因为我见过你很多次了，我每次都是看你演奏，我是第一次听你唱歌，
1: 是
0: 你唱得很好，
1: 谢谢，感谢夸奖。
2: 他唱得很好，他自己会就是会原创一些作品，
3: 对，他还发专辑，然后还
2: 我才听过你的专辑，
0: 真的吗？我觉得气氛铺垫到这儿了，不再认真唱一个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啊。
1: 那好，带给大家一首我的原创的作品，叫做《彩绘》。

0: 其实我们刚刚聊了大家喜欢的歌手，不知道你们平时喜欢的音乐风格有什么差异吗？你们平时私下里生活听什么类型的风格的音乐更多一点？
1: 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各种类型的音乐我都爱听，因为其实我们要汲取每一个音乐风格里面的养分，然后再融入到自己的作品里。就比如说我平时也会做一些自媒体的工作，比如说一些直播之类的。然后呢，在直播间里呢，其实我就发现啊，大家对于武侠音乐心里好像都有这样的一个武侠梦，比如说像沧海一声笑啊，然后包括还有世间始终你好啊，铁血丹心啊等等，这些大家都觉得非常有共鸣。那我还会组织大家一起跟我互动，比如说世间始终你好那个滴答答滴答答的滴答答答呼哈，对，特别好，
2: 不用非常好，
3: 哎，那你来一下，
1: 观众，
3: 我们给你，
4: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
0: 好，
1: 那咱们一起配合一下，
3: 好
1: 好
3: 好，
1: 那我也来，我也来
0: ，OK，
4: 好的好的，
3: 腾不出来，后怕，
0: 我能干些什么？我打击，
1: 你后怕，你后怕，
0: 一二

0: 那你们仨说合上就能合上了、
1: 哎、对，我们吉祥的还不错啊，我也觉得
0: 默契不错。嗯，那武侠确实是很多人特别特别喜欢的一种音乐类型、嗯、因为它带着很多的回忆滤镜、童年的情节等等的。赫赫呢，你喜欢什么类型？
1: 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我们最近好多就是演出都是百姓连在一起的，我们就会谈很多就是老百姓们喜欢听的那种。

0: 那迪迪呢？就
1: 我听游戏音乐的一些音乐。哦，现在我们很多游戏音乐不是里面都有国风嘛？
2: 对，
1: 然后就是会有各种英雄出场的时候。哦，就是，
3: 对，比较帅的那种，
1: 就是那种感觉。哎，这样你抱着
2: 出场音乐，
1: 对，我来一个杨玉环的出场音乐。哇，
3: 太好了。

0: 唐一环出场音乐，
1: 瞬间穿越到唐朝，
2: 是这样的，
3: 那种大气典雅。
2: 对，然后我就会很喜欢这种游戏的音乐。
3: 那你给卓阳和我也配一个游戏音乐的 BGM，
1: 我们俩都没有。
2: 那这个
1: 给我们俩搞个角色。
2: 人鱼之歌吧，就是那个朵莉亚有一个英雄叫，然后那个朵莉亚她就是特别的长发飘飘，就长得很好看的一个小姐。
3: 行，我接受一下。

0: 我觉得尼斯夏是一个很活泼的这样一个，就很青春、很活泼的，
1: 看透了我青春活力的本质。
0: 我想想啊，卓阳
1: 给他个反差点、哎。
0: 你们不知道，卓阳其实是一个非常有韧性的人。哇，
2: 就真的看出来。
0: 对，所以我想给你配一个在游戏里面就是战歌的那种感觉。哇，
2: 战士，
0: 战士，
2: 好的，
0: 让大家看到你不一样的一面。
2: 太好了。嗯。

0: 量的
1: 战斗型的一面。
2: 太好了，太好了。对，有没有觉得没听过？我想听一首完整的。
0: 真的，好想听。
2: 我也是。
3: 我就是最近很喜欢比较有温暖力量的这首乐曲，然后我呢带来了我的乐团，他们叫杭青国风乐团，然后我想和他们合作一曲能够带给大家时光和陪伴的这种感觉，就像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就非常的温暖，所以这首我想要献给你们。哇，
2: 谢谢。那我们有请迪迪和他的小伙伴们。

0: 哎，我真的就是对三位的印象一直是就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技术特别的纯熟，包括台风也特别的纯熟，就是感觉在这个领域已经炉火纯青了，虽然很年轻啊。不知道你们平时在自己的这个音乐探索的路上，比如说有没有哪一首作品你学的时候就像打怪升级一样，要花很多的力气去攻克它，然后真的拿下以后你会发现自己有一个技术性的突破，会有这样子的作品吗？
1: 哇，那我就不得不说了，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首作品是我觉得我在学琴的路上一首像里程碑一样的一首作品，就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因为那首作品呢是我们古筝的，我印象很深刻，六级的考级的作品。然后呢，我当时学这首作品有一个最大的瓶颈，就是很难突破，因为那首作品里有一个指法是我当时怎么学都学不会的，叫摇指。哦，给大家演示一下。
0: 摇指，
1: 对，
2: 摇起来。
1: 指法。但是他在这首作品里面呢就是运用的非常的广泛，基本上大篇幅都有这个摇指，所以当时练不下去的时候我都想要放弃了，甚至我妈妈把我的谱子都撕了，我们俩大吵了一架，然后两个人都哭得稀里哗啦的。但是后来呢，我和妈妈平静了一下，
2: 两个人听了一遍听妈妈的话，庄小妹突然来了，
1: 然后就又咬牙又坚持下去了。然后自从我感觉越过了这个曲子那个坎儿，后面的学习就变得比较顺利。然后呢，因为我也是陕西人嘛，这首作品呢它是我们陕北民歌，在留校然后去到陕北支教之后，其实这首作品它也带给我了很多力量，并且我把它改编成了一个自己的版本啊。然后在那个之后我就很多场合都会演奏到它，然后每每演奏到这首作品我都会
3: 想起，
1: 对，都会想起那段经历，而且我很
3: 都会想起妈妈的话。
0: 怎么就叫周杰伦，
1: 就很庆幸自己还是坚持下来了。对，
0: 我是外行不太懂这个摇指它的难点是什么呀。
1: 一个是跟我们平时弹的这个就单指是不太一样的，它要求的是持续稳定以及平均，它是属于不能用蛮劲儿的，就是你可能死磕这个技法你不一定练得好。
3: 对对对。
1: 但后来怎么练得好呢，就是有一天突然老师说你这样吧，找不着感觉你练一天拜拜
0: 拜拜，
1: 再见，
0: 拜拜。
2: 对，手腕很放松。
1: 对，它是一个惯性的这样流动的一个技巧，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特别紧张的绷住，
3: 越紧越
1: 弹不好，是这样，
0: 就是要张弛有度才能拿捏到位。
1: 对，是的。
0: 能不能让我们听一下这首你从朱砂痣变成白月光的曲子？
1: 哦，可以啊，那就小弹一段好了。
0: 好。

从小就住在一起，是我外公，我就很害怕他，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难的是他写的作品，叫《水乡船歌》，他是要把三根笛子绑在一起同时吹，就是对于小小那时候小小的我来说很困难，可是我的外公对我的要求就是怎么都不满意。

0: 我就问外公了，就是说这个怎么如何解读呀，但是我外公就一直和我说每个人的音乐都不一样，就是他不希望我吹出的和他的是同一条河。
1: 嗯，哇，我们也学习了。
2: 哎，这是一位很有智慧的外公。哎，
1: 真的，
2: 你现在反过来应该还挺感谢他的。
0: 现在长大，我想想，外公为什么一直觉得我这个吹得不好，其实并不是否认我吧，可能是觉得，就是传承两个字太重了，对我来说，我觉得时至今日这两个字对我还是很重，可能我。就是这一整个音乐的人生我都要去探寻探索寻找，到最后可能翻过找到传承这两个字。对，反正每次说到我外公吧，我就觉得哎，我就要掉眼泪的那种，因为我真的太感谢他了。
2: 那赫赫呢？
3: 我觉得我跟这个曲子还是很有缘分的，十面埋伏。实际我学习琵琶也是因为这首十面埋伏。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家对面有一个公园，那个时候我的启蒙老师就带着一群小朋友做了一个圈，然后围着圈弹琵琶，然后那个时候他就给大家示范了一个曲子，那首曲子就是十面埋伏。然后我当时是站在人群当中第一次听见琵琶的声音，然后就被吸引了。我就在想为什么只有四根弦的乐器就能发出这么大的张力，当时就决定一定要学这个乐器，所以也记住了那个曲子。而且那个曲子也是我们就是在考级的时候算是一个最高级，就十级的一个曲目。而且这个曲子是包括我考上就是附中，就是央音附中，然后包括我在考本科的时候都有弹这个曲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曲子真的跟我很有缘分，不光光它是一个很经典的曲目。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十面埋伏很多这个复杂的技法，好不好？
0: 可以。
3: 好，开始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就是开场嘛。这个音响的效果的想象是不一样的。当我自己理解呢，它第一个标题叫做击鼓，就是这样。对，就有点像就是开战之前的这个宣鼓，就是要鼓起这个战士们的这个士气。然后呢，它有很多技法，比如说它是模仿这个刀剑的声音，当然它很难啊。讲的是那个刀剑擦在一起的那个擦擦的那个金属的声音，然后包括这个，就是都是比如说放炮，然后或者是这个就是兵器也是尖锐。那最后它有这个，对，有点嘶鸣，就是像人声在呐喊。当然这个片段也叫呐喊，就是说我们战士在就是打仗的时候他有一些就是人声鼎沸的这种感觉。所以这首曲子很出名也是因为他对声音然后开阔了很多不一样的声音，然后让大家进行一个音乐的想象。
0: 我突然理解你了，我觉得真的好难啊。
3: 那现在呢就是十面埋伏也有了不同的演绎，就是在2008年之后赵聪老师对这首作品进行了改编。然后呢有一首曲子叫做新编十面，它是加入了以传统的这个声响之外，然后又加入了很多现代的这个技术手段，然后很多流行的这种感觉，然后就组成了这首新编十面。
2: 那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吗？
0: 那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吗？
3: 好，我今天把这首曲子带给大家。
2: 好的。
3: 好。

0: 帅。
1: 对。
2: 而且我相信你们肯定特别有感受，音乐它其实承载着我们很多的生活经历、个人情感，但同时它是和整个时代同频共振的。我们随着国力的提升，迎来了越来越多世界性的重大赛事，或者说重要的历史事件。其实在这种关键节点，音乐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知道对这种类型的音乐作品，你们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
1: 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2008年的奥运会，
2: 哇，这每个中国人印象都太深了。
1: 对对，当时因为我还在老家，我在陕西西安，然后但是呢，响应这个全国的号召，有很多的各种的宣传的活动，然后包括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开幕式里面的《我和你》，
0: 我和你，对对对，
1: 我也是。这个歌让我现在都觉得特别的温暖，然后代表了我们的这种大国的情怀。
0: 对，实际主要说到这个，我也是想说这个2008年的奥运会，因为那个时候2008年我已经在北京读书了，然后我就记得印象特别深，就是大街小巷都是志愿者啊，然后每个人都要说几句英文，就是每个人都在写英文，就是希望有外国来宾的时候，我们在任意的街道都可以接待人家，京就特别的欢腾。
2: 哎，我们把时间线再往后拨一拨。你逐渐长大了，
3: 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我参加了2023年的第19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哇，哎呦，
0: 太棒了，太棒了，
3: 谢谢谢谢，哎，谢谢谢谢。然后当时是我第一次在万人体育馆就是演奏，而且我是吊威亚，就是你要边吊威亚你还得边吹，而且只有那一次机会，因为世界直播呀，你没有办法出任何错，然后就真的就是在发抖。然后当时亚运会主题曲叫做《同爱同在》，也是孙楠老师演唱的一首作品。然后我可以说这应该是我到现在人生的最高光的时刻了，因为真的太骄傲
0: 了，
3: 然后我那时候有个老师跟我说，他说他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吊威亚，就是因为我们明月既能够扎根在土里，又能够飞在天上。天哪，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哎呦，
0: 真的。
3: 所以我们就刚才我们不管是我和你还是同爱同在，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一代的新一代的

0: 活跃人向世界发出的一封声音的请柬，就是让他们来听一下，国乐站在最高的这些赛事和舞台上我们怎么表达的。我跟我妈妈也说，我说当时我吹的时候真的掉眼泪了，就是没有办法想象当时真的是掉眼泪了，就是热泪盈眶，我才知道热泪盈眶是什么意思，
1: 是激动的，
0: 是从内心我就是不自觉的就想哭。
2: 你那一刻觉得自己不是在吹笛子了吧，你身上背了好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0: 我觉得那一刻我代表的并不是我自己，
1: 确实
0: 代表的很多东西。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我觉得刚刚的聊天，我好像做了一个时光通道，记忆一下就回到了小时候，比如说2008年奥运会啊等等的，我还一下子就想起了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在暑假的时候，就抱着个大西瓜坐到那个空调房里面，一定要坐我爸妈的床上，然后还要盖着被子看各种影视剧，看着那些剧情，听着那些影视金曲，特别的陶醉在里边。
1: 很多的曲子我都是先听了这个作品，然后才去看这个电影的。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曲子特别的火热，叫做琵琶语。为什么会关注这个曲子？因为它本身也是拿我的专业，就是琵琶进行演奏的。这首曲子是林海老师创作的一首原创的琵琶曲子。
2: 对，
1: 那后来也就是被运用到一个电影，就叫做《
2: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1: 对的，对。然后呢，后来就传唱度很高，
2: 是
1: 因为这个电影，然后这个曲子就很火，
2: 特别火，
1: 对，
2: 出圈了。
1: 当然，这个曲子也运用到很多的这个就是场景下，
2: 对的，
1: 比如说游戏啊，或者是影视音乐啊，或者是
2: 包括一些景区呀，
1: 对，
2: 都会用。
1: 然后它有很多版本，比如说琵琶的版本，然后室内乐的版本。
2: 对，我还用古筝改编过。
1: 是，
3: 那你们俩来一下吧。
1: 我们俩来，
2: 可以啊，
1: 好呀，可以。
2: 又即兴了。

0: 睡了。
1: 哦，好美，
2: 好像真的听到一个女子悠悠的细腻的内心独白和她情感的波澜，太好听了。
3: 嗯，好棒啊，
4: 合作愉快。
2: 那卓瑶你呢？
5: 那最近呢，其实我特别喜欢一个影视剧，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叫《主角》。
1: 哦，秦腔说。
5: 对，是秦腔，
3: 因为特别火。
5: 对，因为我老家在陕西嘛，所以从小我就是听着秦腔长大的，所以对秦腔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我从小那个奶奶爷爷家里天天播放的都是秦腔。
3: 对，
5: 然后呢，这个影视剧呢，它也讲的是一秦娥，她从一个放羊娃，然后长成了一代秦腔名伶这样的故事，同时它也映射着时代的这种更迭和变化，所以我特别有感触。
3: 特别好看，我看过小说，当然影视剧我也看了，因为我比较喜欢看电视。然后我当时看小说的时候，我就在好奇，但我刚刚你说了他是作者是陕西人，
5: 是
3: 作者，才知道他怎么能够了解的这么，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学音乐的，所以我就特别，如果有生之年我能见到他的话，我就是特别想要就是跟他交流沟通一下，因为像我们音乐我们也可以去吹秦腔啊什么的。
5: 是的，那我今天要秀一下了。主角我今天带来了，这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陈岩老师的作品，他就是主角的作者和编剧。然后呢，很有幸陈岩老师发行之后送了我一本
3: 四千，
5: 对，所以特别的骄傲。他学的这个秦腔其实也是从小要练功要吃苦，然后就像我们从小学琴是一样的，所以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特别能够共情，然后特别的有触动。
3: 对，就是
5: 我也很喜欢这首王菲老师他时隔了20多年再唱的这个主题曲。
6: 是的，而且就是这个电视剧虽然我没有看过，但是我就是因为他的主题曲特别火，所以我才了解他的。
5: 是的，
3: 对，特别感动。
5: 对，以及他的唱腔里面他特别大胆，就融入了秦腔以及陕西话的这个唱法，就一下破圈了。
2: 你会吗？你会吗？
5: 我会弹
3: 啊，真的
5: 对，我会弹。
3: 很难，你要弹出他那种
5: 对秦腔的感觉，它需要很多的左手的对这种按滑颤这样的技巧，因为古筝它的技巧是分两个手的嘛，右手呢主要是弹，左手呢主要是韵。这个秦腔呢，它就是在韵味这一块一定要把左手的东西做得更加。
3: 想听，
6: 为我们带来完整版。
5: 好，可以。那我今天就为大家带来这首秦腔的完整版。
3: 好，后面另外。

0: 其实刚刚很多影视剧的歌曲听完会觉得特别的有画面感，嗯，但是那个画面可能是剧情的波澜起伏的画面，还有一类歌曲，就比如说像粤语歌曲啊、闽南歌曲啊等等，那个旋律一出来，好像说什么方言，地方有什么风土人情，一下就能感觉到。
1: 对，
0: 你们会有这种越听越上头的曲子吗？
1: 我觉得我有一个越听越上头的这种曲风，就是爵士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因为就是我们单位之前有一台演出，专门就是，做了一台爵士的这样的改编的音乐，然后呢，用民乐改编爵士乐，我觉得还是比较大胆的一次尝试。嗯，那当然之前我没有特别听过爵士乐，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要去演奏，所以我就深入的学习了一下，很有难度，它的节奏又很动感，又让我们找不到逻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听了，比如说很多的音乐，比如说 Take Fiv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0: 然后那个时候都是比较爵士经典的曲子。嗯，那其中我也在这台音乐会上演奏了一个首演作品，叫做《花前月下的热情》，为大家演奏一段。
1: 好呀。

0: 其实我一直以来我比较喜欢听这种地方方言的歌曲，然后从初中开始吧，我就对粤语很有兴趣。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比如说《海阔天空》、Beyond 的，包括前一段有一个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给阿嬷的情书》
1: 对对，
0: 里面那个月下煮茶，对，它也是闽南语的。我觉得听这种地方的，带有这种地方方言的这种歌曲，会让我一下子感觉到这种文化之间，从音乐感受到文化之间的差异，然后也让我更加能够了解这个音乐其实它的内涵。
2: 哎，你会边听边学吗？
0: 会，
2: 我当时很难学。
0: 对，我当时真的是拿一个手抄，然后用拼音注解，注解粤语的读法，然后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去学。虽然就是学的不太好吧，但是就是喜欢，凑合能唱。有的时候，
2: 你唱这些歌是什么样子？
0: 更天牛。
3: 就凤凰传奇，我觉得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感受的，就是我刚出生的时候，那时候大一点就流行广场舞了，
0: 最炫民族风，
3: 对，所以我一开始就觉得很土，真的是很土。曾毅老师和林浩老师，对不起，一开始是对你们的偏见，就觉得很土，就是外面那些阿姨跳广场舞才会听的。然后后来慢慢的，我有一次听到就是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他们演出的现场，妈呀，
0: 太震撼，
3: 跟军训一样，你知道吗？
0: 对，
3: 太燃了。然后我慢慢的就觉得他们，我觉得不是土，是因为有生命力，就是很有生命力。他们里面一些编曲，像他们会用什么马头琴啊，唢呐，就是大气磅礴的这种中国风的。
0: 其实我也很喜欢这种，尤其是有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去自驾游的时候，然后车上放起
2: 凤凰传奇，气氛就起来了，
0: 对，瞬间就感觉哇，大自然太美好了，
4: 而且
0: 蓬勃的生命力。
3: KTV 必点，
2: 对，必点，
3: 是的，是的。
2: 但你要喜欢凤凰传奇的话，我觉得有他们的有一首歌跟现在这个场景特别的搭，有山有土地，旁边还有河流。
3: 天哪，我今天带来的就是这个，
2: 真的吗？
3: 真的是，因为但是山河图里面就是很有意思的是，曾毅老师的 rap 偏多，是我一首他 rap 最多歌，
0: 真的。
3: 但是他就是 rap， 我没有办法用乐器表达呀，然后我就和我的两个小伙伴一起把各地的民歌塞进了曾毅老师的 rap，
4: 好厉害，
3: 就是希望能够让他丰富一点，想把这首比较有意思的山河图带给大家。
0: 太好了，
4: 期待一下。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

0: 我们的节目，
1: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广西桂林的卢海峰，他说，我在外地做工程，项目组里有位同事跟我来自同一个县，忙的时候啊，我们顾不上聊家乡，但到了饭点也偶尔带一罐家里寄来的辣椒酱，我都能多吃半碗饭。想听那首《多情的土地》，它会让我想起村口那棵老槐树，也想把这首歌送给那位同事。等项目结束，咱俩搭伴回家看看啊。
0: 你呀，其实在外工作可以遇到这样一个说着家乡话的人，心里会觉得特别的踏实，特别的安稳。是的，可能这个辣椒酱它不是什么昂贵的东西啊，但是哎，盖子一拧开，然后那个熟悉的味儿飘出来的时候，一瞬间紧绷的神经就会放松下来。
1: 对，所以乡愁总是藏在那些细碎的生活片段当中，比如说一罐家乡的辣椒酱，就是独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对于故土的思念。
0: 我们把这首《多情的土地》送给罗海峰和他的朋友哈，当然啦，同时也送给我们央友圈的好友涛涛，一起来听吧。

0: 下面这位朋友分享的这个人生主打歌呢，我很喜欢，也有年代感，叫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他是来自于辽宁丹东的，他叫赵明哲。他说，我和姐姐小时候住在山脚下，家门口有两棵桃树，每年开花，他都拉我站在树下拍照，我嫌他烦，总想跑。现在姐姐在外地工作，我把这些照片按年份做成了一本小册子，所以我还想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送给她。我想跟她说，等你下次回家，咱俩还在老地方拍一张照片吧。
1: 好像我们很多人在特别小的时候总是会耐不住性子，觉得拍照是一件浪费时间的事儿。就像这位朋友啊，他当初也没有读懂姐姐想要拍这些照片的小心思小意义，直到现在常年身在异乡，当他回头翻看这些逐年积攒下来的相片，才发现其实在桃树繁花之下留下的是独属于他们姐弟二人的儿时回忆。
0: 所以我经常会跟身边的朋友说，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多拍点照片给他们，就是你当时拍完了之后觉得好像没什么，甚至自己的摄影技术都很差，但是当过了若干年之后，你再次去翻看和回望的时候，那些所谓的摄影技术已经
1: 不重
0: 无所谓了，重要的就是你留下了某一年的某一天某一刻发生的某一件事，那个时候你会非常的感动。
1: 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样的习惯留在自己的身边，拍下你们的合照，也发到我们央视频的我的爱对你说的账号当中，告诉我们你们的故事，一起来听这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

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

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未来。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这条留言呢，是来自江苏扬州的周兰。他说，读师范的时候，声乐老师让我练《绒花》这首歌，而我总把力气用得太满。老师说，真正有力量的声音不用喊，而是要先把气息沉下来。后来我也成了音乐老师，第一次教学生唱的恰好就是这首歌。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老师，也送给教室里那群认真又可爱的孩子们。
2: 所以你看老师对一个人多么的重要啊。
3: 是的，
2: 您从学生到老师，然后同样一首歌在你手里边起到了一个传承的作用。
1: 是的，我相信等孩子们以后再唱起《绒花》这首歌的时候啊，也许就会想起这位朋友教学时候说过的话。然后还有这些技巧啊道理啊都会记在心里，并且再把它们传递下去。我们赶紧把这首歌送给周兰的老师和他的学生们，一起来听吧。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我们来听听河北保定的林秋实的留言。他说，我们厂里有个午休合唱小组，十个人来自不同车间，五月的鲜花是大家最早徘徊的一首歌，有人记词慢，同事就把歌词超大贴在墙上，有人赶不上节拍，大家下班后呢就再陪着练。我想把这首歌送给这群有共同爱好的伙伴们，和他们站到一起唱歌的时候，感觉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1: 啊！特别喜欢他们这个合唱小组啊，因为大家都能抛开工作的身份，就为了一个同样的爱好忙活着啊！这种纯粹又热闹的氛围，难怪这位朋友能够觉得自己找回了念书时期那种无忧无虑的氛围感，是不是？那就让我们送上这首《五月的鲜花》，也希望你们这群小伙伴常有歌声相伴，也能永远留住这份简单真挚的欢喜。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未来。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认识央友圈的朋友旗开得胜。他说我很想听真心英雄，想把它唱给努力的人。小学的时候我英语很差，有一次听写只对了一个，我拿着那张没有分数的听写纸问老师，老师，为什么我没有分数？老师说你错了这么多，我怎么给你打分啊？后来经过我不断的追赶，终于听写全对了。这首歌也陪我走过了那个阶段。
1: 还有一位央友圈的好友柯于安留言说，妈妈一直很喜欢真心英雄，妈妈说这首歌是她的力量源泉，她说平凡人也能做自己的英雄，这份勇敢也一直感染着我。
2: 那刚才听完这两条留言呢，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我还是挺有触动的。你看咱们这位旗开得胜，他在听见老师直白的评价之后，并没有陷入自卑的内耗当中，反倒是把挫折当成了突破口，沉下心逐个的去攻破啊这个单词的难关。其实很多成人的底气就是从这样一次所谓的不甘心开始积攒起来。
1: 是的，而且我很喜欢刚刚柯于安妈妈说的那句话啊，英雄他不只是宏伟叙事当中的形象，他也可以是我们每个普通人啊。每当我们遇到难关的时候，我们只要有继续前行的勇气，
2: 对，
1: 那我们就是此时自己的英雄。
2: 然后默默地告诉自己，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

好听的歌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云南昆明的谢雨晴，他留言说，大学宿舍里四个人的性格完全不同，有人爱早起，有人半夜还在追剧，却莫名其妙的因为一只旧手鼓成了好搭档。周末我们轮流学节奏，另外三个人跟着乱唱，把隔壁寝室的同学都吸引来当观众了。毕业后大家去了不同的城市，我想把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送给我的室友们，祝大家的每一天都有手鼓相伴的。

0: 快乐节奏。哎，
1: 这就是宿舍生活的妙处，就是作息不一样啊，口味也不一样。可是谁也没有料到，一只老旧的手鼓能成大家快乐的源泉，对吧？
0: 的、嗯，我们把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送给雨晴和她三位可爱的室友啊，也希望你们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永远有那种敲敲打打的热闹、轻松、欢喜。
2: 打起手鼓，按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

0: 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属于海南海口许安然的这首人生主打歌叫万泉河水清又清。他说小时候啊，住在我隔壁的福阿姨会编斗笠，她总是习惯一边压竹篾一边哼着万泉河水清又清。他还会把自己编好的小号斗笠送给我们几个孩子遮太阳。去年回家我碰见了他，他那爽朗的嗓门依旧没变，所以想把这首万泉河水清又清送给福阿姨，也送给那些把左邻右舍当自家人的老街坊。
2: 这段回忆特别的有画面感，孩子们在门口跑，然后长辈坐在屋檐下面忙着手里的活，谁家要是缺点什么，隔壁一句招呼立马就送来了，大家的门常开着，然后心也挨得特别近。
1: 所以我想许多年之后安然这样还能非常清楚地记得阿姨送给他那小号斗笠，那他记住的不只是斗笠，还有阿姨啊，质朴亲切的真心。那你都回去了，不是空手去看阿姨的吧？
2: 教你呢啊，我们赶紧把这首万泉河水清又清送给福阿姨和老街坊们吧，希望大家所有人都可以平安快乐和睦幸福。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命。

0: 生不息的祖国。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破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雨璇。
2: 大家好，他是多多。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每到十月呢，总是让人心潮澎湃，它是一年的收获季，也是一个让我们停下来好好看看这片辽阔土地的日子。从南到北，从山川到海岸，每一寸土地都写着故事，每一张笑脸都透着温暖。
1: 的确啊，我们常说最好的风景不只是在远方，它更是在我们脚下这片家园里。那些平凡日子里的认真生活，那些困难时刻的相互扶持，那些追梦路上的全力以赴，每一个普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这片土地增添着色彩。
0: 那今天的开场曲呢，我们想送给所有在这片土地上努力生活、用心热爱的人们。他唱的是奋斗，是团结，是每个人心中那份朴素的骄傲。
1: 愿这首《最美中国有我在》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为你带来力量与温暖，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位置上活出最美的姿态。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来替您传达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那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央友圈的好友娟娟细流，她说，我在一家社区服务中心工作，去年冬天特别冷，我们给独居老人挨家挨户的送棉被，有个80多岁的张奶奶拉着我的手半天说不出话，但眼睛里闪着的泪花让我记到现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想听那首《国家》。咱老百姓理解的国家啊，就是有人惦记着你吃没吃饱，穿没穿暖。国家很大，但落到每个人头上就是一顿热饭，一床棉被，一句问候。家好国就好，国好家才安。
0: 那现在就让我们把这首《国家》送给你，愿你的这份心意可以传递得更远，让更多人可以知道国家很大，但是它的温暖就在我们身边。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雨璇。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那我们继续来看留言，下面的这条留言是来自辽宁丹东的周雨凡的留言。他说今天特别想听繁花依旧，致敬那些稚气未脱就扛起家国的人。

如今山河无恙，万家灯火通明，每一缕炊烟都是对英雄最暖的回响。来时雪纷扬，归时好晴光，繁花深处英雄归乡。

0: 前两年烈士遗骸归国，家人才算真正接他回家了。
1: 那同样还有一位来自北京的网友君给我们留言说，如今山河无恙，繁花已开遍英雄们当年守护的土地，多希望他们可以亲眼看看这万家灯火，看看这人间值得。想听繁花依旧可以吗？
0: 当然可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周深为我们带来的这首繁花依旧。

0: 要出发了。
1: 嗯。
2: 脚下路漫漫，归家路长长，盼繁华依旧。
3: 给谁写信呢？我女儿。真甜。
2: 归来。

0: 来自吉林长春的网友诗涵留言说，大家好，我是诗涵，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时空》，十分喜爱这首昂扬温暖的歌，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祝福王永志万事顺心。
1: 那同样提到了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好友云朵慢慢走，他说很喜欢《时空》这首歌，每次听都觉得特别有力量，想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努力的自己，也祝福家人平安顺遂，祖国越来越好。
0: 来自江苏南通的周启明也留言了，他说想将这首《时空》送给远方的朋友，愿我们都能把眼前的日子过好，也愿山河无恙，岁月安稳，所有牵挂的人都顺顺利利。那想要分享这首歌的朋友呢，其实还有很多，那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李宇春演唱的《时空》。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宇璇。
2: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这条留言是来自陕西延安的刘远，他说，研究生毕业，我放弃了留在大城市的机会，报名去了西部支教。出发的前一晚收拾行李的时候，手机里面单曲循环着征途，听着听着心里反倒越来越踏实了。爷爷的话一直在耳边转，走吧，去把青春种在更需要它的地方。
2: 爷爷的这句话说得真好，种子一旦落进土里就会生根发芽，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替别人遮风挡雨。你出发前一晚那份踏实，就是因为你心里清楚，你不是去消耗青春的，你是去投资生命的。等你看到那些孩子眼睛里边亮起的光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这笔投资太值了。
1: 爷爷的话真的说得太透彻了啊！我们不是去消耗，而是要去扎根。刘远，请带着爷爷的嘱托和这份踏实去开辟一番属于你的新天地吧。这首征途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雨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视频的好友 YGS 留言说，海洋雨璇你们好，我是来自甘肃定西的一名普通大学生，我想把山河韵送给那些为祖国默默付出的普通人。山河辽阔，烟火滚烫，千千万万中华儿女怀着一样的心愿，期盼着祖国山河锦绣，岁月绵长，国泰民安。借这首歌向伟大的祖国送上最诚挚的祝福，也致敬每一位努力向前守护家国的

0: 的普通人，希望节目组可以播放这首歌，让这份滚烫的心愿随着歌声传递过来。
1: 其实我们常说的这个山河啊，不只是眼前看到的江河湖海、城市乡村，也包括了在这片土地上认真生活的每一个普通人。有人可能是守着自己的岗位，有的人是用心照顾好一个小家，有的人呢是把一件平凡的小事日复一日的做好。这些一点一滴汇在一起，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亲手创作的山河。
0: 所以我想山河韵里的这个韵字呢，应该也不只是自然山河的壮美，还有万家灯火的安稳日常。那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一起来听山河韵。

今天我将作为一位音乐爱好者和黑胶唱片收藏者，从这个角度同大家聊一聊指挥大师卡莱扬的故事。指挥大师卡莱扬与柏林爱乐其实是有着非常紧密的不解之缘。在柏林爱乐创建至今的大概143年当中，他历经了七任掌门人。他1882年建立，1887年迎来了首任的音乐总监汉斯冯彪罗，一直到第二任阿图尔尼基什，然后第三任就是福尔特温格冷，这个就是很多乐迷当中的神，因为他从这一时刻开始，真正的柏林爱乐才在世界的乐坛上散发出光芒。那么卡莱扬来说，在他指挥的执掌柏林爱乐的34年当中，无疑是这段历史是最长的，其他六位指挥当中最长的任期也就才达到他的一半。也就是说，卡莱扬他的付出，他对柏林爱乐的付出还有推动是功不可没的。可以这么说，就是卡莱扬他重塑了所有交响乐的声音上的审美的标准。这一点来说，可以从他的这个个人的指挥风格，还有就是曲目的涉猎，还有就是主要是录音和录像，保存下来非常重要的文献和资料。好的，说了那么多，那下面让我们欣赏一下指挥家卡莱扬大师的经典影像。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歌剧是艺术的殿堂，旋律是心灵的语言。无论是宏大的歌剧篇章，还是贴近生活的动人乐章，音乐总是能够直抵人心。希望大家多走进古典音乐，在歌声里感受力量，在旋律中遇见美好。大家好，我是歌剧演员王凯，请大家关注音乐频道CMG 音乐，聆听美好的声音。

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总在反复追问青春的定义。
1: 青春是字里行间的热爱，
2: 青春是走在路上扬起的风，
1: 青春是我们一起放声歌唱，
2: 青春是镜头摇晃时的绿烟与落日，青春是毫无章法的一瞬间肆意大笑，
1: 青春是我们在天音留下的动人篇章。